0: Research shows, on average, car accident victims with a lawyer get over 3 times more money than those without one. Better off with Blue Hop.
1: 而是需要不断评估它的实际的经济效果，税收带来了多少收入，这些收入解决了什么问题，它对企业的招聘地点会产生多大的影响，如果降低税率会增加多少岗位，如果取消会产生多大的财政缺口，这些问题都需要数据。这是詹姆斯·阿尔税的一方同样拥有很强的政治逻辑。西雅图能够成为科技中心，并不仅仅是因为税低，企业需要基础设施，员工需要住房，城市需要公共安全，交通系统需要运行，无家可归问题需要处理，这些事情全部都需要钱。而 Jumpstart 近年来已经成为西雅图的重要收入来源。市政府预算资料显示，这项公司支出税2024年带来 3.5 亿亿美元的收入，2025年收入预测约为 3.829 亿美元。这已经不是一项可以随便取消的小税种，一旦大幅削减，我们又必须回答另一个问题，少交的几亿美元要从哪来？我们要削减住房项目，减少社会服务，提高其他的税，还是压缩市政府的规模？任何税收改革都必须同时回答收入替代的问题，否则降低企业成本听起来容易，但真正执行的可能只是把成本从企业转移到其他的纳税人或者公共服务上。所以其实我们通过这个问题其实是可以看到一个永恒存在于社会中的问题，就是来自于政府、企业以及个人，这多方角度上都会形成一个矛盾，此消彼长。我们到底要从谁那里获得更高的税收，或者要给谁更高的经济扶持，给予谁更多的支持，这些都不是一个简单的，我们说今天选择支持谁，我们就从另一方面多薅点钱，我们今天选择不再支持选择另一方，又立马的取消这一相关的政策，并非如此简单。所有事情呢，都有一个其中的占比，都有一定的其中的它的权重。那么如何能够仔细的衡量，以及其中之间的利害关系，以及到底我们给的经济支持、减少税收和从哪里获得补偿，才是真正政府、企业以及甚至是个人共同需要协商出来的问题。那么以上便是关系到新闻的所有问题，我们来继续收听下一条新闻。
2: 好的，接下来进入第二下一条新闻。彩绘洗不掉，西雅图市中心街道封了3周。今年八月，西雅图会展中心在派克街和派生街之间的第九大道举办 Marquee at the Market 夜市活动。活动期间，这一路段每周都会封闭机动车进行，改造成步行街，并安排音乐、餐饮和摊位，希望延续世界杯期间市中心街头活动带来的热闹氛围。为了让活动现场更有氛围，会展中心还直接在路面上进行了彩绘，共画上35个红、黄、蓝、绿等颜色的圆圈，以及5条粗白线，图案几乎贯穿整个街区。不过，活动在八月底结束后，真正的问题才出现，这些油漆比预想中更难清除。如今距离最后一场夜市已经过去约3周，这段第九大道仍然无法重新开放。西雅图交通局表示，根据活动许可要求，主办方必须先将路面上的临时标记清理干净，街道才能恢复正常通车。虽然这并不是西雅图市中心最繁忙的街区，但持续封路仍然给交通带来影响。第九大道上的一个5号洲际公路快速车道入口因此受到限制，从派恩街向西或沿第九大道向南行驶的司机现在需要绕行几个街区才能进入高速公路。目前部分彩色圆圈已经被清除，但路面仍留下明显色差，大多数彩绘以及全部白色线条仍然存在。交通局表示，暂时不会处罚西雅图会展中心，因为主办方一直与市政府保持沟通，并正在积极尝试解决问题。西雅图会展中心表示，此次艺术装置使用了2种丙烯酸稻谷涂料，问题在于这2种产品本身都并非专门设计为临时涂料，其中 Forti 主打高附着力和耐久性，而 ProMark 更是专门用于稻谷和停车场的标线，这也使得清除工作变得更加困难。工作人员目前已经尝试使用专业涂鸦清洁剂以及加热高压水枪清洗路面，但仍未完全去除油漆。会展中心表示，将继续与交通局和承包商寻找解决办法，并与周边商户和居民保持沟通。截止目前，西雅图交通局和会展中心都没有公布这段道路何时能够重新开放。

0: 一场原本只计划持续几周的夏季夜市，因为35个彩色圆圈和5条白线，意外把西雅图市中心一条道路封了3个星期，而且直到现在还没有明确的重新开放时间。乍看之下，这似乎只是一次有些尴尬的活动执行失误。为个办夜市，在马路上画画，结果活动结束以后发现油漆洗不掉。但如果仔细查看整个过程，这件事真正值得讨论的，并不是油漆有多难洗，而是一个更加基本的问题：在公共道路上实施临时项目之前，为什么没有人确认这些材料能不能被顺利清除？这原本应该是项目最基础的风险评估之一。Marquee as Market 夜市的出发点其实并没有太大问题。世界杯期间，西雅图曾通过步行街、球迷活动区和临时公共空间，让市中心出现了久违的大规模街头人流。世界杯结束后，如何继续保持这种活力，自然成为市政府、商户和大型机构希望探索的问题。第九大道位于西雅图会展中心附近，本身又不是市中心最核心的机动车交通走廊。选择部分时段封街，举办音乐、餐饮和市集活动，从城市空间利用的角度来看，是一种完全可以尝试的做法。很多城市都在进行类似实验。过去，道路规划往往默认汽车拥有最高优先级，但近年来，越来越多城市开始尝试把部分道路临时转变为步行街、夜市、户外餐饮区或社区活动空间。如果这些活动能够吸引人流，带动周边消费，同时改善市中心街头体验，那么短时间牺牲部分机动车通行能力并非不能接受。问题出在"临时"两个字。既然是一项临时活动，那么从封路设施、街道家具到地面装饰，原则上都应该具备快速安装、快速撤除以及能够恢复原状的特点。结果，这次使用的两种道路涂料恰恰并不是以容易清除为卖点，其中一种强调高附着力和耐久性。另一种更是用于道路以及停车场标线。换句话说，为一项临时活动选择了强调长期耐用的道路材料，这就很难简单归结为运气不好。如果一种产品的设计目标就是牢牢附着在道路表面，那么活动结束后难以清除，本来就是可以预见的风险。在施工之前，只需要提出几个简单的问题：这种油漆预计能保持多久？活动结束后使用什么方式清除？清除是否会损坏路面？有没有在相同沥青表面做过测试？如果第一次清洗失败，有没有备用方案？街道最迟什么时候必须恢复通行？这些都不是需要复杂工程研究才能想到的问题。尤其此次彩绘并不是一两个小标志，而是35个彩色圆圈和5条粗白线，几乎贯穿了整个街区。施工面积越大，恢复工作的风险自然越高。因此，最理想的做法应该是在正式施工之前，先找一小块相同或者相近的路面做测试，刷上相同的油漆，等待相同的时间，再按照计划中的方式清除。如果连测试区域都洗不干净，自然就不应该大面积施工。这种简单的验证在建筑、工程、软件甚至餐饮行业都很常见。问题越容易在小规模阶段发现，修正成本越低。那么现在的情况恰恰相反，活动已经结束，整个街区都画完了，才开始验证这些东西能不能清除。于是，原本一个只是材料选择问题，最终变成了交通问题。第九大道本身或许不是西雅图最繁忙的道路，但道路网络并不是孤立存在的。这段道路附近存在 I-5 快速车道入口，道路迟迟无法恢复后，从派恩街向西或者沿第九大道向南行驶的部分车辆就需要绕行。对于单个司机而言，也许只是多开几个街区，但如果每天有大量车辆重复绕行，就会把额外交通量转移到附近其他道路，这也是城市交通管理最容易出现的问题。一条小路关闭，看起来影响有限，但它可能承担着某个高速入口、公交线路、停车设施或者商业装卸区的连接功能。所以，判断道路的重要性，不能只看道路本身有多少年。更应该看它在整个交通网络中承担什么样的功能，这也是为什么活动许可中要求主办方恢复路面之后才能重新开放道路。这一规定本身是合理的，公共道路不能因为举办活动而长期留下可能影响驾驶识别的标记。那么事实上呢，对于 城市管理来说，一场活动应该从第一件设施进场开始，一直到最后一块公共空间恢复原状才算结束。搭建和撤除其实同样重要。那么3周之后呢？城市仍然会在为它处理善后工作。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这件事情也在提醒着西雅图，在世界杯之后继续推动市中心活动化时，不能把世界杯期间的临时管理模式简单复制到日常城市运行中。世界杯属于极特殊的大型国际赛事，为了持续数周的全球性活动，城市可以接受更大范围的封路、更复杂的交通调整以及更高的管理成本。但普通夜市不同，日常街头活动如果希望长期存在，就必须尽可能降低对于周边居民、商户和交通的干扰。否则，即使活动本身很受欢迎，周边社区也可能因为长期封路、噪音、停车困难或者恢复迟缓而逐渐产生抵触。城市活力和城市秩序并不是非此即彼的。一场成功的街头活动不应该只看活动当天有多少人、现场有多热闹、照片有多漂亮，还应该看活动结束后的第二天，城市能不能像计划中一样恢复正常。从这个标准来看，这场夜市留下的最大艺术品，恐怕不是路面上的彩色圆圈，而是一堂关于城市项目管理的成本不算便宜的实践课。现在我们插播一段广告，广告后将继续为您带来本周热点新闻。
1: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盈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2: 老板电器9月双节大促开跑，最高直降450美元，前30名麦旗舰 R Max 3系列可享受$100安装补贴和价值199法郎锅，仅限西雅图地区，西雅图 Bellevue 大统华和 Edmunds 北大华超市内均有专卖店。关注老板电器美国服务号获知详细地址。大吸力一清洁，就选老板油烟机。
3: 好的。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Chinese Radio Seattle 本周热点新闻节目，我是主持人 Coco。 我们来继续收听下一条新闻。地下电缆突发故障，西雅图300多伏停电。9月17号西西雅图南部发生停电事故，超过300户居民和商户受到影响。停电区域主要集中在方特勒罗伊以南以及延伸至阿罗约斯附近。西雅图城市电力公司最初将此次停电归类为设备故障，随后电力公司进一步确认故障来自一条老化的地缆。由于受影响的区域采用地下供电系统，维修人员需要定位故障点并进行电缆修复，因此恢复供电所需时间相对较长。截至当天下午3点左右，部分用户仍然未恢复供电。电力公司表示，工作人员正在现场持续抢修，并努力尽快恢复当地的供电。此次停电的区域正处于布雷斯角地下的电缆更换项目的覆盖范围内，这点值得注意。该项目主要针对于当地已经老化的地下供电设施进行升级和更换，希望降低设备故障导致的大范围的停电风险。西雅图城市电力公司表示，地下电缆虽然能够减少暴风雨、树木倒塌等因素对于供电线路的直接影响，但随着设备老化，电缆发生故障后往往更难以定位和维修。相关基础设施更新完成后，预计将提升西西雅图部分社区的供电稳定性，并缩短未来发生停电时的恢复时间。9月17号，西西雅图300多户居民和商户遭遇断电。这次呢，从规模上来看，并不是一次特别严重的大范围电力事故，因为它没有数万户的断电，也并不是暴风雨或者极端天气造成的大规模电网瘫痪。但其实呢，这次事故有一个细节非常值得关注。发生故障的是一条老化的地下电缆， 而且停电区域呢，恰好位于正在推进地下电缆更换的项目范围内，这使此次看似普通的社区停电具有了更大的代表性。它实际上提醒西雅图居民一个非常容易忽略的问题：城市基础设施并不会因为埋在地下就永远可靠。相反，当一个城市的大量供电、供水、排水和通信设施进入老化周期后，真正困难的并不是有没有基础设施，而是如何在它们发生故障之前完成更新。这是所有城市迟早都会面对的问题。新城市最大的问题同样是建设，老城市最大的任务则是维护。建设很容易被看见，新的轻轨站、新的桥梁、新的公园、新的办公楼都会成为明显的公共项目。但更换地下电缆、更新变压器、修复下水管道、维护泵站这些工作，很少有人关注。他们通常没有漂亮的剪彩仪式，也不会成为城市发展的象征，甚至有时候因为在维修的时候导致的封路，你可能还会抱怨两句。可一旦这些东西停止工作，人们马上就会意识到它们有多重要。此次西雅图停电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平时没有人会思考自己家下面那个电缆已经使用了多少年，直到灯突然灭了，冰箱停了，网络中断，商店没法营业，在家办公的人无法继续工作。依赖电力运行的设备受到影响，你的手机没有办法充电，这基础设施的特点就在这里。运行正常的时候几乎没有任何的存在感，但是发生故障的时候却会立即影响生活。而地下供电系统本身也存在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权衡，很多居民会天然以为地下电线一定比架空电线更好。这种理解事实上是有一定道理的，因为西雅图这个地方冬季经常遭遇大风、暴雨以及树木倒塌。架空的电线很容易受到这些因素的影响，一棵树倒下来就可能会直接压断电线，车辆撞击电线杆也可能会造成停电。地下线路由于并不直接暴露在地面环境，可以减少这类风险。从城市的景观角度上来看呢，地下线路也更加整洁，因此很多居民都会希望自己的社区实现电线地下化。但地下供电并非没有代价，最大的问题就是故障发生以后更难找到。架空的线路哪里断了，工作人员什么的时候可以直接看到，比如电线垂下来了，电线杆损坏了。但地下电缆则完全不同，维修人员首先需要判断究竟是哪一段发生故障，随后可能需要使用检测设备定位，确定了位置以后，还需要进入地下设施开或者开挖，然后才能更换或者修复电缆。这就是为什么地下供电系统可能会减少这部分类型的停电，但一旦真正发生设备故障，恢复时间反而可能更长。所以，地下供电并不会等同于不会停电，它实际上是把风险改变了。架空线路更多是面对天气和外部的物理损坏，而地下线路更多依赖设备寿命、防水、绝缘状态和维护质量。而此次事故最值得关注的地方就是"老化"两个字。任何电力设备都有寿命，地下地缆长期运行之后，绝缘材料呢会逐渐退化，温度变化、湿气、电气负荷和材料本身老化，都是有可能会降低可靠性，而这种老化通常并非突然发生，而是一个几十年的过程。这就产生了城市基础设施管理中最困难的问题：什么时候应该更换？如果设备还能运行，提前更换看起来像是浪费钱。居民可能会问，明明还没有坏，为什么要花几百万甚至更多去挖电路电缆？我的税到底交在了哪里？你们甚至还影响到了我的日常生活。但如果又等到它彻底坏了以后再维修，有可能会产生停电、紧急抢修和社会经济损失。到时候居民可能又会问，我平时交了那么多税，你们为什么还是让我停止供电了？我的税收都已经交在哪里了？因此，这是一个两难的问题。所以呢，基础设施管理本质上是在两个成本之间寻找平衡，而这种基础设施很多时候呢都是吃力不讨好。一个是预防性的维护成本，另一个是故障成本。前者容易被看见，后者通常只有事故发生以后才会被看见。政治上呢，人人往往会容易推迟前者，因为今天不换电缆，预算马上就省下来了。至于5年以后会不会发生停电，没有人能够准确预测。但问题是，如果一个城市长期采用这种逻辑，设备年龄会越来越大，最终小故障开始频繁出现。今天可能是一条地下电缆，明天可能是变压器，后天可能是供水管。每一次单独来看都不算重大事故，但它们共同反映的是城市基础设施进入老化周期。这也是为什么此次停电恰好发生在布雷斯角地下电缆更换项目的范围内，具有某种警示意义。 它说明当地进行基础设施更新并不是一个抽象的长期规划，老化风险已经真实存在。从这个角度上来说呢，这次事故反而证明预防性更新的必要性，但同时呢，它也会让居民提出这种合理性的问题。既然已经知道这一地区电缆老化，为什么不能提前完成更换？这就是其实是公共工程经常面对的现实问题。因为施工本身是会影响很多居民的，同时呢，也需要预算，也需要上报政府，更有可能会要招工，需要调整施工，也同样可能会造成噪音。尤其是其实是在西雅图这个地方，大家如果是开车上班呢，其实可以经常发现堵车已经成为了人们生活中的一部分。很多时候，我们的出行呢需要规划，需要去看这段路是不是又堵车了。那堵车其实很大时候，除了是车流量大的问题，很多时候车流量大就是因为来自于在进行一个设备维修的一个问题，在施工的问题。所以呢，真正应该做的，真正应该评价的是电力公司有没有建立科学的更新顺序，哪些线路年龄最大，哪些故障率最高，哪些线路一旦施加会影响最多用户，哪些地区拥有医院、养老机构或者其他的关键设施是绝对不能停止、绝对不允许使用、实施失误的，这些因素都应该决定我们投资的优先级。现在电网管路越来越不能依赖坏了再修，而应该逐渐转向于资产的生命周期管理，也就是说，在设备真正失效之前，根据年龄、检测数据和历史故障情况预测风险。这其实与汽车的保养很类似，没有人会等待发动机彻底报废以后才第一次换机油，因为预防性的维护成本往往低于重大的故障。电网同样如此，只不过电网的规模更大，而且每项更新都需要大量的资金。所以呢，其实这种问题就可以看到，西雅图现在正在处于一个这样的时期，因为西雅图的老城区很多时候呢都是在几百年前建好的，那么在现在呢，其实很多问题开始慢慢的暴露出来。曾经的技术不成熟，或者说设备的老化，都需要我们进行一个关注，以及一个设备的一个更新和更换啊。所以呢，其实是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曾经的那些埋下的那些种子，现在我们需要更多的时间来更换更好的，或者是一个能用的。那么这些代价需要我们来维护，也需要电力公司或者相关的任何基础设施公司提前的评估投资的优先级。这才是真正决定一个城市的韧性，不是在设备坏掉之前，而是在坏掉之前就知道下一笔的基础设施应该花在哪里。那么，以上呢就是关于这条新闻的所有评论，我们来继续收听下一条新闻。
0: 好的，接下来进入本周的最后一条新闻。枪击案后，沟通混乱，西雅图市政府承认失误。西雅图市长凯迪·威尔逊和代理警察局长安德烈·塞尔斯9月17日发表联合声明，回应近期公开的西雅图美食街大规模枪击案内部通讯记录。两人承认，这起事件暴露出市政府和警方在重大突发事件中的内部协调和对外沟通存在明显不足。这起枪击呢，发生在7月26日的傍晚，地点位于西雅图中心军械库附近。当时呢，现场正举行大型美食节。事件呢，造成3人死亡，其中包括一名19岁的疑似枪手，另有4人受伤，包括一名幼童。警方内部通讯显示，案发约半小时后，警方高层已经掌握多人死亡和受伤等基本情况。但市政府直到数小时后才正式向公众说明情况。最新公开的数百页短信进一步显示，当晚警长与市长办公室一度并不清楚由谁负责统一指挥和发布信息。时任警察局长肖恩·班斯曾在短信中询问谁在负责，而其他工作人员则不断讨论记者会时间、由谁发言以及市长应前往何处。原计划晚上9点45分举行的记者会，最终直到10点45分之后才举行。距离枪击发生已经接近5个小时。记录还显示，西雅图官方紧急通知系统 Alert Seattle 当晚没有及时启动。部分工作人员在内部通讯中认为，警方、市长办公室以及其他部门之间并没有明确谁负责启动系统，导致重要公共安全信息迟迟未能通过统一渠道发布。威尔逊和塞尔斯在最新声明中表示，这起事件表明，在向公众发布紧急信息时，需要更快的跨部门协调以及更明确的工作流程。市长办公室此前已经宣布调整重大公共安全事件的沟通机制， 包括明确警方与市长办公室之间的责任分工，建立紧急事件通讯指挥链，并要求在安全和条件允许的情况下，重大事件发生后尽量在1小时内向媒体提供信息。此外，市政府还计划加强 Alert Seattle 社交媒体和新闻发布会之间的信息协调，并提前明确重大活动期间的指挥人员、通讯负责人和市政府联系人。相关调整旨在避免未来发生类似重大事件时再出现内部职责不清和公众长时间无法获取官方信息的情况。西雅图市政府这次公开承认，在西雅图美食节大规模枪击案发生后的内部协调和对外讨论中存在明显不足，这一点本身值得肯定。真正需要讨论的却不是一句沟通失误就能概括的问题，而是重大公共安全事件发生后，谁掌握信息，谁有权发布信息，谁负责启动紧急通知，以及不同部门之间如何在最短时间内形成统一的指挥链。从目前公开的内部通讯看，当晚最严重的问题并不是警方完全不知道发生了什么。相反，案发大约半小时后，警方高层已经掌握多人死亡和受伤等基本情况。真正的延误发生在信息从内部已知转化为公众可知的过程中。这一区别非常重要。重大事件中的信息管理可以大致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确认事实。警方需要确定现场是否仍有威胁，伤亡人数是否可靠，嫌疑人是否在逃，以及哪些信息可以公开。第二阶段是形成统一口径。警方、市长办公室、消防部门和其他相关机构需要避免互相矛盾。第三阶段才是对外发布。西雅图这次暴露出来的问题主要集中在第二阶段。当内部人员还在讨论谁负责，市长应该去哪里，什么时候开记者会，谁来发言时，时间就在不断的流逝。对于普通刑事事务来说，多花一小时协调未必有什么严重后果，但在大规模枪击事件中，一个小时完全是另一回事。公众需要立即知道现场是否仍然危险，附近居民需要决定是否应该离开，准备前往西雅图中心的人需要知道是否应该改变路线，家长可能正在寻找参加活动的孩子，商户需要知道是否继续营业，媒体也需要确认哪些信息能够传播。如果官方渠道迟迟没有回应，信息真空不会保持空白，它会立刻被社交媒体、现场目击者、警察扫描器信息、未经证实的截图和各种传言填满。因此，公共安全沟通呢，并不是新闻宣传，它本身就是应急响应的一部分。这一点是此次事件最重要的教训之一。过去，很多政府部门把新闻发布理解成事件处理完成后的一个附属环节，警察先处置现场，之后再让新闻办公室解释。但现在信息环境已经不允许这种顺序，从第一辆警车到达现场开始，社交平台上就已经有人直播。政府如果几个小时后才正式说明情况，就等于主动把叙事空间让给未经证实的信息。这并不意味着警方应该在事实尚未确认时随意发布数字，速度和准确性之间当然需要平衡，但无法公布所有信息与什么都不说并不是一回事。重大事件发生后，完全可以先发布最低限度已经确认安全信息，例如可以告诉公众，某区域发生重大警情，警方和消防人员已经到场，请暂时避开相关街区，目前正在确认伤亡情况，下一次信息将在某个时间点更新。这类信息并不需要等待所有政治官员到场，也不需要先确认完整案件经过，它最大的作用是告诉公众，政府知道发生什么，系统正在运转，而且信息还会继续更新，这就是存在感。重大危机中的政府存在感非常重要，人们未必要求政府第一时间解释全部事实，但希望有人在负责。而当时任警察局长肖恩·巴恩斯在内部短信中询问谁在负责时，这句话所暴露出来的问题比这记者会晚到一个小时更加严重。如果连最高层人员都不清楚谁拥有统一协调权，说明问题不是某一位工作人员临时反应慢，而是组织架构本身没有在危机发生前被设计清楚。重大事件不应该等发生之后再决定谁负责，这应该在日常状态下就已经确定，尤其是在西雅图中心这种经常举办大型活动的地点。城市完全可以提前制定预案， 如果发生大规模枪击，由现场警方负责战术处置，某位指定指挥官负责跨部门协作。警方公共信息负责人负责第一轮实时确认，市长办公室联系人由负责政治信息领导层信息同步，紧急通知系统由某个明确岗位负责启动。每个人呢，他都应该知道自己的职责是什么。那么对于这种事件来说呢，我们区别知道政府和媒体同样重要。如果西雅图能够真正把这套逻辑固定下来，那么这次内部短信中那些令人尴尬的混乱结果，至少能换来一个更可靠的应急系统。但如果问题最终只是被总结成当晚的沟通不够顺畅，然后随着新闻周期结束逐渐被遗忘，那么下一次重大事件发生时，同样的5个小时仍然可能再次出现。而对于身处危险的公众来说，5个小时从来不是一个小的沟通问题。那么，以上新闻呢，是由米娅和 Coco 为您播报的。
3: 想要了解更丰富的内容，请随时访问我们的网站 ChineseRadioSeattle.com，或在线搜索“西雅图中文电台
0: 当然，你也可以通过电台 Facebook 主页 Chinese Radio Seattle、微信公众号“今日西雅图”，或者下载中文电台手机 APP Chinese Radio Seattle 收听或关注我们的节目。
3: ”本周热点新闻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祝您有个愉快的夜晚，我们下周再见。
0: 下周再见。
4: This is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PNW 98.9 FM HD3 Seattle.
5: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This program is sponsored by Chinese Radio Seattle.
6: 声声有情。
7: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6: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7: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6: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7: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8: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9: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8: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 98.9 Channel 3。
9: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10: 各位听众朋友以及 YouTube 的观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现在为您播出的是长青理财专题节目，我是主持人雅秋，今天为您播出的是本节目的第44期，非常欢迎并且感谢您的收听和收看。长青理财专题节目现在已经是第4年在西雅图中文电台播出了，播出的时间仍然是每个月的第3个星期五晚上7点到8点。在节目播出之后呢，节目的音频会上传到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和电台的微信公众号“今日西雅图”等平台，视频则会上传到 YouTube 频道“西雅图中文电台”。方便有兴趣有需要的朋友随时回听回看。谈到理财呢，我们首先想到的就是我们社区的杰出华人理财顾问 Laura Council。 Laura 和他的理财团队已经服务社区20多年了，经验丰富，在西雅图地区享有良好的口碑和信誉。那在这儿呢，我们要特别祝贺 Laura 连续3年被权威机构福布斯评为保险证券行业华盛顿州前10名，并且去年2025年荣获了华盛顿州榜首全美前100名，值得热烈的庆贺。 Laura 是1995年毕业于天津南开大学，2000年在美国华盛顿州获得工商管理硕士学位。他作为 Transamerica Financial Advisors 资深理财顾问，他和他的团队多年在公司的业绩都是名列前茅，而在疫情期间防疫用品极其短缺的时候呢， Laura 又带领了义工和其他爱心人士为当地的医院和公共设施募集捐献了大量的口罩和其他防护用品，解决了医护及前线人员的燃眉之急。他们的慈善爱心事迹登上了2020年4月5日的西雅图时报，大家有机会可以找来阅读。那么今天呢，在我们录制节目的时候， Laura 刚好不方便来参加， 那在这里我先代替他介绍一下他开始做这个理财节目的理念和构想，以及三年多来的一些更新。据我所知呢，当2023年西雅图中文电台的小袁台长邀请 Laura 做这个节目的时候， Laura 的初心就是要通过这样的一个节目带给大家系统化的好的信息。因为在他过去20多年的理财职业里，他发现很多朋友想要了解理财产品，但是无从下手，不知道向谁去咨询。平常碰到的很多信息呢，又常常是片面的单向信息，或是碎片式的信息。所以想通过这个节目给大家一个完整而全面的讲解，把复杂的信息简单化，让大家可以多多受益。另外呢，在理财业务当中，理财和会计、税务、信托、遗产规划方面的联系也是非常紧密的。所以 Laura 从第一期开始就常规的邀请了这些方面的专业人士来参加节目。去年以来呢，又不定时的邀请不同的专业人士来节目当中，给大家在各个的领域提供最新对大家最有帮助的资讯。今天呢，来到节目当中为大家做讲解的是 Susan 老师。 Susan 老师也是从第一期节目就开始跟我们不时的见面，那今天呢，我们欢迎他再来跟我们讲解之前呢，先做个简单的自我介绍吧，以免大家忘记了您的一些过去曾经做过的事情。尤其今天我们只有您一位嘉宾老师，我们可以聊一聊比较有趣的内容。欢迎 Susan 老师。
11: 好，谢谢雅秋老师。我的名字叫 Susan E, 易雅红，来自中国的西安，古都西安。那我来美国已经有31年的时间了，这其中28年都在做会计师啊，然后都是从事会计还有税务的工作。那我现在呢，在 Hanlon Moss E 会计师事务公共会计师事务所做合伙人。啊，我们服务的这个客户呢，就是个人啊、企业啊，这些都有啊，还有很多的跨国公司、新移民啊。那么很高兴也很荣幸来到西雅图中文电台给大家分享，主要是想通过我们的这么多年的这个专业知识来给大家避免大家踩坑吧。因为我的过去跟很多客人聊的时候，尤其是新客人，有很多客人呢通过各种渠道啊，或者是网页呀，或者是自己听朋友这个介绍啊，有很多碎片性的知识，或者是说就不准确的信息。那其实给很多客人啊造成了困惑，所以他可能有一系列的不完整的信息啊，那很容易就是说踩坑啊，给自己走偏。所以呢，我觉得我们的工作很有意义，也希望这些年来给大家带来了很好的信息啊，请大家呢请也可以邀请自己的家人或者是朋友，更多的人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好，谢谢。
10: 好的，非常谢谢 Susan 老师。那么今天我很想要请教他的，就是刚刚说到踩坑，那么踩坑呢得到的是一些不完整的信息或者是碎片式的信息，但是人的大脑是很强大的，可能呢就把这些不准确的碎片式的信息连成自己一个挺有系统的信息网，然后就会做出不正确的判断。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那么他来到您的面前，您要纠正他这些错误的整个的概念的时候，是不是相当的困难呢？您觉得？
11: 其实对于客人来说哈，我们的一直以来的理念是尊重客人哈，但是尊重客人不代表客人永远是对的。我相信客人来找我们，正是因为他对自己的这个理解和掌握，他觉得他不够专业，他才来找到我们。所以呢，我觉得我们的这个 就是主要的工作呢是来就是像 partner，像和大家是一个合作的关系，是吧？我不可能天天在你的生意，坐在你们办公室，知道你们生意，就是是怎么样的情况。我只是可能一年跟你见一次，见两次，但是我希望呢，我们能够把一些基本的理念，还有正确的理念给到客人，然后客人在需要的时候，他会来咨询我们，对吧？什么时候应该交预缴税啦？什么时候我可以？必须要做哪些事情以避免罚金啦？就是这些事情，那么这就要求，客户也是说有这个求知的欲望哈，就是说，我很害怕的一种客人就是来了就说，哎，你是会计师啊，我什么都不懂啊，我一切都交给你啊，都，这是很让我害怕的一种客户啊。我是希望呢，能够就是说我不是说让你成为专业人士，而是你有基本的这些概念，那么我们沟通起来的话会很好，而且会配合得很好，因为我不知道企业会出现什么问题，或者是个人方面，比如我不知道你什么时候准备卖你的房子，我不知道什么时候你会取得资本利得，是吧？但是我知道了以后，我可以帮着你说，哎，你要交预缴税啊，你要做这些事情啊，所以呢，希望我查漏补缺的事情越来越少，而是就是说我们是一个互动。把那个客人服务好的前提是客人也要有一些正确的这种基础的知识，对，所以是一个互动的关系吧，
10: 好的，谢谢 Susan 老师。您这样说就让我想起来有一句话说：“医生不是上帝，那么我想会计师也不是上帝。”那么医生常常说的一句话是：“你最了解自己的身体。”那我想您对您的客户可能也是一样，您最了解您自己的，不管是财务啊，或者是这个生意啊，或者是想做什么，因为不管是医生还是会计师，都只能看到已经发生的事情。那么还在客户脑子里面要在想的事情是没有人知道的。那么这个病人也是一样，他什么样的生活形态会造成什么样的问题，医生不可能预知，那会计师也不可能预知你什么时候要有资本利得，你什么时候要卖股票了，你什么时候要
11: 对
10: 卖
11: 的，
10: 房地产了，等等的。所以这个是非常重要的。那么听起来呢，这个客户是有的时候是啊，我什么都不管了。那但是这么多年以来，您刚刚也说您已经职业这么久了，您可不可以告诉我们有没有一个趋势，就是是不是现在的客户比从前越来越已经有基础知识，还是说他们就希望哦有一个非常完美的会计师能够帮我不但报税，而且还节税、还避税，甚至逃税漏税呢？
11: 应该说两种人都有，我相信也就是说永远会有啊。这样的话呢，我就不会失业哈。那么如果说一个客人跟了我很多年了，那我是觉得他是我的好客户啊，就是他能就是跟我互动，然后呢从我这儿听取这些知识，用我的专业知识来服务他。因为一个人不可能对每方面都是专业，对吧？他一般呢，我的客户的话呢，他就是自己是知道自己的生意是怎么回事的，他可能有一些专业知识，对吧？是他是做某些专业方面的，是我不懂的。但是呢，他对税务、他对财务，还有去解读一些财务报告。那他是看不懂的，他看的是，就是说我们所谓的非专业吧。那么，我们能做的事情就是说，把我们的强联手哈，我们把他的这些需要解读的还有财务知识和税务知识，然后给到他，然后给他做这些对他决策有利的这些税务的规划。我就举一个非常简单的例子啊，实际上我觉得我基本上天天都在说这个概念，就是 在税务上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 tax now, tax later 和 tax never, 是吧？现在就要交税的和你可以延税的和你不交税的，大家都知不知道哪些收入是现在就要交的，你有了收入就要交税的，哪些收入是可以延税的，或者是哪些工具可以帮助你延税的，还有哪些你放进这个工具以后是永远不用考虑税的。我敢说基本上 95% 的人都不清楚啊，虽然我们天天在说天天在讲，但是他没有接触到他，或者是他没有从这个角度来看问题，他就会产生一些歧义。比如说我就举一个例子，今天早上我就有一个客户，我说你去年干嘛那么多的这个利息收入啊，你交了不少税啊，我说你大概多少钱放在你的 CD 里啊，他说有15万。我说你15万是要干嘛，是存着买房吗，还是有什么急用吗什么的啊。他说没有啊，我就是放在那儿，我觉得就是存到那儿我觉得安心。我说 OK, 我说那你不要想一想把你这个钱挪挪地方，去一个可以延税，或者是以后这个你生出来的钱永远不用交税的地方吗？哎呀好呀，那每个人肯定听了都好。但是你当你不提醒客户，或者你没有看到这个的时候，客人是不知道的，他觉得哎呦我就放这儿我挺安心的，对吧，我觉得挺好。但是我跟你说，我说你打不赢通胀啊，对不对？那而且你这个钱并不是要急用的，你不是说孩子要明年要上大学你要存在这儿暂时。所以呢就是说有很多东西是大家或者说就说可能是又再回到刚才说的那个病人这个话题上，病人是看不出来自己有什么病的。是吧，他可能有一些现象出来让医生觉得诶你是不是有这个病啊，你是不是需要治疗啊什么的。所以还再又回到我们原来说的理念，就是要互动。那你要告诉我你是什么情况，对吧，我不知道你是什么情况，或者是我们没有去仔细的去这个研究或者探讨或者关注这方面的时候，你也不知道我也不知道，所以大家就都不知道，是吧？当大家都知道的时候，而且大家都在就是说在互动的时候，每次一见面都是有新的火花产生，有更好的结果和结论。所以呢我觉得就是还是我要强调，就是要和专业人士互动。另外呢这些基本的知识，你自己知不知道哪些你的钱，哪些在 tax now, tax defer, tax later, 这些工具你懂不懂？你不能说 Susan 懂了我就算懂了，那对吧，我懂了你还是不知道用，对吧，什么时候用什么工具。对，所以我觉得就是专业人士也要有用武之地吧。
10: 好的，谢谢我们的专业人士 Susan。那么刚刚您这句话说有人觉得哦 Susan 懂了我就懂了，让我想到这跟学校的老师一样，老师懂了我就懂了，那还上什么课呢？你只要有这个老师你就可以知道他所有的这个知识等等，那是以后的事情，可能以后可以大脑移植或者是大脑内部的知识就这样子无缝接轨的进入你的大脑里面，不过这是未来不是现在。那么刚才您说到这个钱放在 CD 里面，而且不是马上就要用的，但是这个人呢，我相信他一定是听过很多的理财工具，但是不见得能够用在自己身上。所以您说互动的同时也会您做一个桥梁，让您的客户呢把他自己的情况跟他曾经可能听说过的一些不管是理财产品啊，或者是一些比方说信托啊等等这种概念，就放到自己身上，让自己觉得是哦，这个原来是真的，而不是只是一个概念，只是听人这么说或者是书上看到的。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很实际的一点，就是您的工作是把您的客户从云端带到人间来，有这种感觉。
11: 对，其实这个我还是觉得，我做这项工作，我自己觉得我的收获也很多。我觉得帮到了人，就像昨天也有一个客户，去年，
10: 昨天的事情我们待会儿休息一下再说好吗？我们
11: 好
10: 先
11: 的，
10: 进段广告。
8: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9: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8: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 98.9 Channel 3。
9: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2: 老板电器九月双节大促开跑，最高直降450美元。前30名麦奇健 R Max 三系列可享受100刀安装补贴和价值199法郎锅，仅限西雅图地区，西雅图 Bellevue 大统华和 Edmunds 北大华超市内均有专卖店。关注老板电器美国服务号获知详细地址。大吸力一清洁就选老板油烟机。
12: 好久不见，最近看你气色特别好，朋友圈天天丰富多彩的，在忙什么呢？
13: 我呀，在西雅图长青学院上课呢。
12: 西雅图长青学院都有什么课程啊？
13: 课程可丰富了，想写字画画，有书画大师刘振声和邓作烈手把手教你；想放声高歌，著名声乐艺术家古雅瑜老师亲自带队；想舒展筋骨，专业老师带你轻松练太极、练瑜伽。
12: 哇，这么棒，听着我都想报名了。
14: 西雅图长青学院汇聚优质师资，开设书画、合唱、太极、实用 AI、舞蹈、瑜伽、实用英文等精品课程，学习新知，结交挚友，活出更精彩的自己。地点在 Bellevue Bellrad 路，交通便利，停车方便。报名热线2066198698，西雅图长青学院，精彩人生从这里开始。
10: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回来，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现在为您进行的是长青理财专题节目。那么今天呢，是我们的第44期，我们的嘉宾老师是 Susan。 刚刚呢，因为只有我们两个人谈，所以就聊得很开心，讲到了税务跟他的客户之间的关系，就是会计师或者税务师跟顾客的关系、客户的关系是互动的，是最好的。那么在上一段节目结束之前呢，苏森老师刚好讲到昨天有一个例子，那么现在请苏森老师告诉我们昨天的事情好吗？
11: 好的，昨天有什么事儿呢？就是其实这是非常典型的一种客户的反应哈，就是每次报税的时候，如果这个客户要交很多税的时候，他就来找我了啊，能不能给我一点什么工具啊，帮我省税啊，帮我什么什么的啊？那我就跟他说，我说你现在只能就是目前这个时间，你只能是做 SEP IRA 了，对吧？他是自雇的一个人，是去年生意不错，那想减税，那么我就给他出了一个方案或者是主意。那开始他觉得，哎，就是以前我也说过这个方案，但是呢，他觉得，不 ready，或者是，哎，这个事情好像离我很遥远，那他就没有设置。那到现在的话呢，出了这个税务很高的问题，那我就给他出这个主意啊。那他后来给我反馈就是说，我也知道这个工具，但是他是想不到去用的哈。那么，另外我还更进一步的建议他，我说你不要看到，就是眼前你用这个工具去抵了税是吧？那你以后呢？你要做一个长远的，3年5年，你根据你的生意的情况，你还有更好的 plan， 更好的工具去减税，你有没有想呢？你有没有去，了解和学习呢？我是想把客人，引导到，就是一个就是说这个 mindset 哈，一个，这个状态当中，能够去提前布局，提前的来做准备，因为有很多东西哈，是省税，不是说去年都发生了，我今年给你省税，我没有太多的 把戏可做。那如果说你是提前做了，提前 set up 了，那么你到今年你就可以刚刚好用上。我说这个例子的意思就是说，planning 是要提前做规划，而不是说一个生意或者一个 transaction 一个事情，税务事件发生了，你才来想，哎呦，我怎么省税？那个时候可能做的不是太多，对。
10: 好的，谢谢苏森老师这个案例的分享，这又让我想到，我曾经接触过的医生讲，医治治一个就是治一个人，医防防一片，就是很多人都可以预防这个问题，所以就是预防重于治疗。那么在税务方面也是要未雨绸缪，因为并不是今天你做了什么事情，然后明天可以来补救的。比方说，我最近听到一个例子，就是有一个人卖了一个这个。商用的一个地产，然后呢，过了几天又想要买另外一个，忽然想说，哎，我这个是不是可以做一个 exchange？这样子的话就可以不用付那个资本利得啦。结果好像太晚了，没有事先去计划一下，所以他拿到了前面这一个的收入，再要去跟下一个去做交换的话，好像就已经来不及了。我是这么听说的，就觉得。还是刚刚配合您说的这个未雨绸缪是很重要的，事先做好计划是很重要的。
11: 对，所以呢，其实现在我就想再提一下啊，在10月15日个人报税这个截止日来临之前，你还能做哪些减税的东西呢？你还可以做 SEP IRA 啊，SEP IRA，如果是你是就是自雇的人士，你有 Schedule C 啊，你还没有报税，你还能做这个事情。其他的不太能做，其他你不可能做了。但是，大家不要想啊，我们会计师现在做的税是2025的税，那你想想，你2026能做什么呢？很多的事情可以做呀，但是大家有没有关注呢？对不对？你光想着，哎呦，去年我要交好多税啊，那你想想，你今年要不要交？
10: 不
11: 对
10: 要
11: 不对？
10: 交，但是不
11: 今年
10: 得不交。
11: 是的，是的，所以就是说。要 planning，你要知道。那我就现在想说一下，就是目前还能做的就是 retirement plan，就是退休金，就是 SEP IRA 还能做的。那么，其他的已经做不了了。但是呢，你如果说你是有工资的，或者是自雇的也好，或者拿工资的也好，你可以学习一下 IRA，还有 Roth IRA。啊，这些概念，还有呢，你有生意的，你可以想想，我要不要设立 401K 呀？这个 401K 就是要在今年的十月份以前要 set up 这个 plan 啊，401K 公司的啊。那么你错过了这个 deadline，你错过了这个时间表，你又错过了一年，是吧？所以你就错过了这个机会。你说人家给你提供的这个税务的这么一个。我们叫 vehicle 哈，车哈，你就没上得了车，对吧？你的时间错过了，所以呢，这就是我们可能反复在说这些东西，可是怎么用到你的身上，是要靠你自己来考虑和动脑子，要咨询专业人士的，对不对？我讲这是我脑子里的知识，但是怎么用到你的这个情形下，帮你来省税，你要和专业人士来互动，呀。
10: 我发现我们还需要另外一种专业人士，就是帮我们治疗我们的拖延症，因为有时候真的是想要做，但是一直拖，拖到来不及了，拖到太晚了。您说这个情况是不是经常发生？
11: 这个情况也是我们非常头疼的一个，就是客人就是拖，你说10月15号交税，他可以给你拖到10月14，这个是也是很糟糕的，那就是什么也都做不了了，实际上就是一个应对，再提醒大家就是，你如果今年为你交税很头疼的话，我要挑战你。你可不可以未雨绸缪一下？2026我是个什么情况？我是不是到了2026年的10月14号又在考虑，或者是要解决同样的问题？所以要 take action。 要现在就要了解这些知识，去找你的会计师咨询，找你的理财师咨询，是吧？我们做一下规划，现在是一个很好的时候，每年的这个时候还有11、12月下半年吧，啊，把今年的做好啊，这样的话明年诶我就 take 这个 advantage。 我又想举个例子，也是我今天早上的一个客户的例子。

0: Research shows, on average, car accident victims with a lawyer get over 3 times more money than those without one. Better off with Blue Hop.
1: 的效果的，这就是 plan 的意义，这就是我们专业人士的意义。那么大家也要去学习，从这就是说客户的话，你就成天在对付去年的 return，那你能做什么事情呢？你明年还是一样对付去年的 return，你还是在原地踏步。对，所以我鼓励大家，也挑战大家，把2026的规划做好。
2: 好的，我们要听 Susan 老师的这个好心的建议。那么，2026跟2025是不是税务方面有一些更新？会不会影响到大家已经做好的计划呢？是不是会需要新做一些不同的计划？
1: 我是觉得，今年的话，从联邦来说，没有太多的东西，因为去年我们都讲过很多了，那个达尔美法案，之后有很多利好，当然这些利好呢，2026还是在执行，对吧？这个 no tax on tips, no tax on overtime，我们之前介绍过这些题目。那你如果说是又是拿小费的，或者是加班费的，请你关注一下这方面的话题哈。那今年同样，2026年也是就是有这些税务利好的。另外还有一个税务利好呢，就是你可以捐赠给慈善机构捐赠。即使你不做这个itemized deduction，就是逐项抵扣的话呢，你还是可以有这个这一项的抵扣的。之前你如果捐赠了以后，你不需要做逐项抵扣，那你的捐赠相当于就是说，没有用是吧？没有起到这个抵税的，就是减税的效果。但是2026年呢，你可以给这个慈善机构捐赠2000块，是不需要做逐项抵扣，也是能够享受这个抵扣的，所以这是非常好的。联邦的话呢，主要还是延续这个达尔美法案的这些条款吧，都是对我们应该说大众来说，或者是说工薪阶层来说，利好是非常多的，大家可以关注一下。然后从华州来说，今年2026也是挺多税务的更新啊。那么2026的话呢，年初的时候，华州宣布了一个百万富翁税，大家有可能有听说了，是吧？百万富翁税是什么意思呢？2028年开征，虽然现在是通过了，2028年才开始征啊，你还有时间做 planning。OK，那么这个百万富翁税是什么意思呢？如果你的收入超过100万，那么你要给这个华州要再交9.9%的税。实际上，我们认为从我们的角度来认为，我们认为这是一个所得税啊。所以呢，这个法律这个法案通过了啊，在华州税法已经通过了。而且州长也宣布了，可是呢，现在呢，面临着一些诉讼，就是说有反对者在诉讼，因为华州的宪法呢是只能对资产征税，不能在 income 就不能对 income 就不能对收入征税。那么未来2028年能不能如期执行，我们还有待观察啊。但是华州是志在必得，对于这个税。那也有很多 millionaire 或者是这个每年挣超过100万的，他们支持这个税，他们认为这是他们应该交的啊，所以呢，这个两边都有这样的一个博弈啊，现在还也在法庭上，也在这个公共宣传上面有两种力量，两种声音，对于这个华州的新的税法。那据估计呢，他这个新的税法百万富翁税能给华州带来20到30亿美元的收入，每年，所以还是相当可观的。那么这个我们拭目以待，看看究竟是怎么样的一个执行哈。2029年的

0: 4月15号第一次缴纳，对。
1: 那么其实呢，说是百万富翁税是要年收入在100万的话，那至少是千万富翁或者是亿万富翁才有这么高的年收入才对了。也就是说，对我们一般大众的影响其实是不大的。但是另外一个资本利得税呢，可能就跟一般老百姓比较有关系，这也是属于收入税。为什么华盛顿州没有这个所得税的州也可以征收这样子的税啊？
0: 资本利得税实际上比这个百万富翁税还要早啊，2022年就开始实施了，2019年、2020年就通过了，也是被挑战到打到高法去了。打到高法以后，最后还是通过了，还是执行了。那么这个资本利得税呢，是就是如果说你基本上就是你的股票啊，股票的收益超过现在是27万8，2025年超过这个数，资本利得长期资本利得超过这个数的话呢，那你就要再交个7%。那么很多人交了，或者很多人。被惊到了，就是说，哦，我卖了，我没想到我会发生这个税，而且被华州罚款啊。那么其实就是华州的这个经济的话，华州税收，它现在开了很多口啊，开了很多源，就是资本利得税算是一个吧，百万富翁税也是一个。这个百万富翁税呢？据说是要去替代目前现行的有一些销售税啊，不知道大家去年关注了没有？2025年的话呢，华州的这个销售税啊，进行了一次扩展，这个扩展呢就扩展到了有一些服务类行业，是吧？你比如说，我们会计师，我们是不交销售税的，对吧？我们只是交一个 B&O tax。那从2026年，有很多服务性行业，比如说什么保镖啦，比如说什么给别人设计这个 website 呀，还有这个 data 呀，data center 啊，这些的都开始要交这个销售税了。那是什么原因？就是财政需要补这个亏空嘛。那么，这个新出台的那个 millionaire tax 这个百万富翁税是来取代这部分销售税的。所以这2年咱们新的州长上台以后，有很多税务的上面的新规啊。对，所以对于华盛顿的听众来说是非常。要关注的吧。
1: 那如果是通过确定不会被挑战成功的话，那么我们以后就很感谢这些百万富翁，他们替我们多付一点，我们就少付一点，是这个意思，对吧？
0: 我不知道是不是不是这样子，我们的想象哈是觉得，哎，有人多付就有人少付，但是我并不是这么认为，我觉得政府总是多
1: 多
0: 多益
1: 多益
0: 善。
1: 善，是吧？
0: 收的越多，不代表他服务越多，而是，可能是官僚越多，这个不见得能解决什么问题，
1: 好的，好的，我
0: 这
1: 们
0: 纯
1: 再
0: 属
1: 休
0: 个
1: 息
0: 人
1: 一
0: 观
1: 下。
0: 点。
1: 如果有什么这个要投诉的，我们下一段节目再来谈。
2: 巴克利律师事务所专业受理人身伤害索赔，多年来专门办理车祸等意外受伤的案子。索赔成功过后收费，不成功则不收费。联系电话206-920-6721，206-920-6721。
3: 好久不见，最近看你气色特别好，朋友圈天天丰富多彩的，在忙什么呢？
4: 我呀，在西雅图长青学院上课呢。
3: 西雅图长青学院都有什么课程啊？
4: 课程可丰富了。想写字画画，有书画大师刘震生和邓作烈手把手教你；想放声高歌，著名声乐艺术家谷雅瑜老师亲自带队；想舒展筋骨，专业老师带你轻松练太极、练瑜伽。
3: 哇，这么棒，听着我都想报名了。
5: 西雅图长青学院，汇聚优质师资，
3: 开设书画、合唱、太极、实用 AI、舞蹈、瑜伽、实用英文等精品课程，学习新知，结交挚友，活出更精彩的自己。地点在 Bellevue Bellrad 路，交通便利，停车方便。报名热线206-619-8698，西雅图长青学院。精彩人生从这里开始。
5: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1: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回来，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现在为您播出的是长青理财专题节目，每个月的第三个星期五晚上7点到8点为您播出。那播出之后呢，我们的音频会上传到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和电台的微信公众号今日西雅图等平台，那视频呢则会上传到 YouTube 频道西雅图中文电台，方便有兴趣有需要的朋友随时回听回看。那么今天来到节目当中的是 Susan 易易老师，或者是 Susan 老师，那他刚刚跟我们讲了关于税务方面的，因为是他自己的专业。在第二段节目的最后呢，讲到了一个华盛顿州的百万富翁税，那么是不是还有一些其他的更新啊，或者是需要提醒我们的听众观众朋友的呢？
0: 好的，那我觉得我想现在值得一提的是国税局出台了一些网络的工具，我想介绍给大家，如果还没有大家没有了解的话哈，那国税局的网站官网哈 irs.gov， 目前有很多的工具大家可以用啊，比如说它的一个支付税的工具叫 Direct Pay 啊，那么过去大家是不是都是寄支票啦？到了这个要做这个交税的时候，写张支票，再要打把这个 voucher 打出来寄走。那现在呢，邮局也不靠谱，对吧？而且经常容易丢。那国税局就有一个 Direct Pay 这么一个端口，我鼓励大家去用。为什么呢？第一，它是要验证身份，就是你自己去交的时候非常安全啊。那个你交上去就是用你的银行账户啊什么的，这个是比较安全的，而且非常快捷，对吧？你的税务明天要交了，那你今天才去寄支票，说不定邮局还关门了啊。那么用这个的话呢，你随时都可以在网站上来操作，所以 Direct Pay 我是鼓励大家去使用的啊。第二呢，就是
1: 等一下请教您，这个跟 eFile 是不一样的，对吧？
0: eFile 不一样，
1: 这个是随时的，比
0: return，
1: 对，这个随时的，比方说是 estimated 这些 tax 就可以随时的 direct pay， 是这个意思？
0: 对，是的 ，direct pay， 是非常有用的、安全的，而且快捷，对，那么第二个工具呢，就是个人的账户啊，叫这个IRS account。这是说给自己可以开个账户，那你要开的话呢，可以也是去官网，然后给自己就是开一个 account， 那里面能看到什么呢？能看到你交税的情况，能看到你税表申报的情况，有看到有没有欠税，有没有罚金，是吧？有没有国税局给你的这个信函，是吧？希望没有，但是如果有，你可以在这里面下载。是就是很快的，有的时候还可以，它允许你就是在自己的 account 里面去回复，比如说他说哎，你今年有那个买医保啊，你的1095表你没有交啊，对吧？你现在给我传上来啊，这就是可以用的，所以也是一个非常有用的。另外的话，如果你是有退税，很多的时候呢，国税局要让你验证你的身份，因为现在 identity theft 很多啊，就是有人盗用你的身份啊，所以国税局也怕了啊。还有一些时候是可能如果你很长时间很多年，比如老人啊很多年不报税的话，有人借用你的身份 报税来 claim 这些这个 refund 啊退税，就是盗取你的身份嘛，identity theft。所以呢，自己上去看一看还是非常好的，就是能够看一下自己过去报的情况呀，退税退到哪里了，这些都非常简单，目前还是功能是非常简单吧，但是呢，就是还是有用的，对，另外，如果说你是一个公司是吧，你要去交一些我们叫 information return 什么 return。941是吧？Payroll 就是工资类的，还有比如说那个叫10，这是多少？1099这些information return 也是可以交的。它这个国税局的系统叫 IRIS Program，IRIS Program 也是 online。那么现在国税局也在与时俱进啊，也是在不断的提升自己的这个服务能力，因为有很多时候大家可能也知道，就是给国税局打电话简直是特别特别的难，没有人听电话，而且即使打通了，他也不能给你解决问题。但是通过这些工具的话呢，能够解决到一部分的问题啊，你自己去。认证你的身份啦，查看你申报的情况啦，这些的，我觉得还是挺有用的。这些对于纳税人来说是一个非常好的事情。
1: 所以您刚刚说的这个 IRS account 就是个人的，对吧？
0: 对对，现在他们也正在尝试要开放公司的，理论上是说公司也可以有但是呢。目前就是说，从实践来说的成功案例还不是很多，但是个人的这个是已经比较成熟了，已经用了几年，就是很多人已经用了好几年了，对。
1: 是，这听起来有点像是这个跟医院的这种联系，有自己的病历在里头啊，也可以跟医生互动啊等等的，所以现在是整个的一个趋势，很多的行业都开始有这样子的趋势了。
0: 是的，
1: 那么除了这些工具之外，那您觉得对长期住在华盛顿州或者是美国的人跟新移民这个两者之间比起来，新移民有没有什么更需要注意的地方呢？
0: 哦，新移民的报税就更加复杂了，而且也是非常重要的。新移民呢，其实从大概15年、20年以前，就比较多的就是15年以前就开始有很多的移民吧，起码是从中国来的啊，就很多了。那么在申报的时候呢，他和我们说的就是普通的美国人是完全有很大的区别的。比如说你在海外有收入是吧，工资收入或者理财收入等等。另外呢，很多来的就是。有这个海外资产，是吧？有不动产，有金融资产，还有这个其他各种各样的吧，什么退休金账户啊，这些东西另外还有很多人在海外有公司，是吧？拥有股权呐，这些的都需要进行申报的。它和普通的美国人是有很大的差别的而且呢，就是怎么说呢？罚金，如果说你不小心没有这个去做好这个合规性的申报的话呢，那你会有很大的麻烦的，就是有很多人，甚至于，之前也有过有人来咨询，然后就说啊，我的这个邻居都没有报过海外账户，你怎么说让我报海外账户？所以这个就很难回复，很难回答就是说他没报，他还现在还没事儿，不代表你也可以同样的这样子的做，对不对所以呢，这个在美国的话呢，就是他首先他是要求你是自觉自愿的这么一个合规去进行一个合规的申报那么你不知道。 这些规则，你说哦，我没听说过，我都不懂，或者怎么样，并不能作为理由你没有正确的申报啊。所以呢，大家要重视起来。这个我刚才说的那个 irs.gov 上面有很多信息也是中文的，也是有就是可以看得懂的啊。所以呢，可以去了解，可以看一下。那么，如果你在海外还有这个公司的话呢，那这个可能就更复杂了。比如说你是家族企业，对吧？你只有5%的股份，10%的股份，但是你们家族控股，那你也要报啊，怎么报？而且呢，有的时候你的公司可能是在一个税收比较低的地方，比如香港啊这些。地方开曼了啊，没有税是吧？那你可能要在美国要补税或者是补交，要进行重新的计算、重新的规划，所以呢是非常非常严格的。这个美国专门有这种金融犯罪科，它为什么有这些，这个非常严重的罚款？它就是害怕金融方面洗钱，给美国造成。这个危什么国家安全的这个隐患啊，他害怕洗钱，这个主要是美国政府，通过就是说这些机构吧，来监管资金的流向，或者是说你这个钱干不干净，或者你的当然我们可能客户没有说有走到这么大的规模的哈，或者是但是。犯规成本、违规成本非常的高。如果你有一个海外的账户，你没有报，你说我忘了，你好像觉得很简单，说我忘了，但是国税局可以罚款你至少1万美金呢，而且是一年，这一个账户就可以罚你1万美金，最多的可以罚到你的账户的余额的50%。你想想，你在这个里面你有100万，他一下子就可以给你拿走50万。他可以，就是不代表他就会去进行执法和执行，但是我们不能有侥幸心理，我们要做合规，对吧？不能侥幸的认为，哎呦，我的邻居都这样报的，所以我也不报。
1: 对，像 IRS 有权利这样做的，但是他不一定会做就是了。那么刚刚您提到的海外资产，这些都是就好像静态的，而不是像收入是不管在海外还是在美国是有这个动态的，从别人的手里进到你自己手里。那么这个关于收入税的这个征收。我想是不要有 double taxation 是一个原则，对不对？所以您刚刚说，如果在税率比较低的地方，你付了税，但是付的不如美国的税率这么多的话，你还是要补税。那这个时候是怎么样来衡量？还是要当然是找会计师来做一个计算了。
0: 对，我觉得美国的税法还是算是，公平的吧。虽然它非常复杂，那么什么意思呢？就是比如你是绿卡，你来到美国，你在中国挣工资是吧？那中国是扣过税的，中国的工资可能是35%、40%。到美国的话呢，你同样的工资，在美国你可能只是交到20几%的税是吧？那这个时候。美国不会再征你的税了，就是你在美国只是做一个申报，你到这边是绿卡，你要申报你的全球收入，你在中国的收入你要报，报了以后呢，你交的税呢可以给你作为税费的这么一个抵减啊，这是一个方面。那如果说你在中国这个股票。是吧？股票赚了钱，中国现在就是至少应该说，在今年以前它都是不征税的哈。它好像在我看最近宣布了，从2026还是2027以后，它这个股票可能要交税了。那么在这个之前不交税，那你在中国不交税，你也没有交过税，那你同样在申报这一部分收入的时候，在美国申报的时候。那你就要在美国补，这就是说，补差吧，补税差。你在中国交的是零，你在这边要根据美国的税法， 进行再次计算来补税，对。
1: 所以就是，只要有收入就应该交税，不管是在什么地方。你如果是，人住在美国，然后在美国有这个跟 IRS 有关系，那你就要在这里按照美国税率交税。可是人如果在美国，但是都按照中国的税法来进行申报的话，是不是跟美国的 IRS 就没关系了呢？就是说你是不是只要报中国的税就好了，不必报美国的税？你人在美国就一定要报美国的税吗？
0: 那是啊，那尤其是你是美国的税务居民，那你肯定是要报的。那
1: 就
0: 过
1: 是新
0: 去就是有，
1: 移民的话，就是要长期住在美国的意思，那是一定要报的，对不对？短
0: 对，
1: 期的未必。
0: 比如说你是美国的这个公民，那你现在到中国去工作了。那你同样是要申报美国税的，对吧？你可能不会交税，你不会再在美国交税，但是你是要申报的，这就是有一些人的误区。其实我今年还有一个客户，他常年住在香港啊，他在香港有投资有理财，但是是美国的公民，是吧？现在他要把香港的这些钱要拿到美国来，哦呦，发现前面都没报啊。
1: 那这么累积了这么多年的话，他要补很多税了。
0: 是的，那国税局呢也有就是成熟的这个系统，他也知道有些人可能很多年都没报，那一般如果是这种情况的话呢，就要请税务律师了。税务律师，然后来做一个怎么说呢？评估啊，应该怎么报？通常情况下要报过去6年，要补过去6年的税，还有过去6年你在海外的这些账户信息，他要就是说你要走一个这么一个 program，有这么一个项目叫。voluntary compliance 就是我自愿来投网，
1: 自首就可 以
0: 自首。
1: 减刑的意思是吧？
0: 对，所以有不同的这个方式哈，去做这个事情。有些人确实是不知道啊，那有些人呢，可能就是想着钻 空子，
1: 钻
0: 或
1: 哥，
0: 者有
1: 对，
0: 些人
1: 钻
0: 有
1: 哥，
0: 侥幸
1: 对。
0: 心理。我觉得侥幸心理是比较多的，就是说他不是不知道，而是他觉得哎，没人能找到我。
1: 好的，今天非常的感谢 Susan 老师唱独角戏，跟我们说了这么多有趣有用的内容。那么，当然，我相信也有朋友会愿意跟他直接联系。那么，我们就把 Susan 老师的直接联系方式跟大家报告一下。Susan 老师，Susan E. 易亚红，她是美国华盛顿州职业的注册会计师，国际企业价值评估师，电话号码206-465-3583，206-465-3583。好的，今天非常谢谢您的收听和收看，谢谢 Susan 老师，我们下次再见。
0: 谢谢。
6: This is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PNW 98.9 FM HD3 Seattle.
5: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This program is sponsored by Chinese Radio Seattle.
4: 生生有情。
7: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4: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7: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4: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7: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2: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8: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2: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98.9 Channel 3。
8: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9: 新的透明才有新的梦幻，梦见太阳，梦见月亮，梦见金灿灿的明天。小小乐园架上梦的翅膀，带领小朋友去探索人生和大自然的奥妙。每周五 AM 1150西雅图中文电台，欢迎收听《小小乐园
10: 》。小科普，大世界。
11: 大家好，我的名字叫丁诗颖，欢迎收听每次学点小知识。克劳德·德彪西是一位法国作曲家，人们有时会称他是第一位印象派作曲家，可是德彪西本人并不喜欢被叫印象派，因为他觉得自己只是按照内心的想法创作音乐，没有特意跟随别人界定的风格。他生活在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是当时最有影响力的作曲家之一。德彪西从小音乐天赋就很高，十岁时就考进了法国最顶尖的音乐学院。本来他是学习钢琴的，但慢慢的，他更感兴趣的是作曲。虽然他试着学过一点小提琴，但主要还是以钢琴演奏和作曲最吸引他。德彪西非常喜欢大海，他曾在1905年创作了一首名为《大海》的管弦乐作品，用音符来刻画浪潮翻滚、海风轻拂的感觉。因为他对大海有深厚的情感，这部作品的总谱封面还选用了日本浮世绘画家葛饰北斋的著名木板画《神奈川冲浪里》。这幅画一直挂在德彪西的家里，让他在创作时获得了无限灵感。他用音乐来展现海浪的力量和变化，让听的人们仿佛可以感觉到海水的路动与波涛的声响。德彪西最有名的钢琴曲子之一是《月光曲》（Clair de Lune）， 在法语里的意思就是“月光”。这首曲子源自一首诗，讲述人生中美好和爱情，还有生活的起伏变化，以及灵魂中像小调音乐般的忧郁。德彪西从1890年便开始创作，却花了15年才把它真正的写完。如今，《月光曲》常在电影或电视剧出现，带给观众神秘又浪漫的感觉。德彪西虽然只活到了55岁，因癌症去世，真正的作曲生涯也只有30多年，但他留下的作品深深影响了后来的音乐发展。他用自由梦幻的方式去表达自然风景和内心的情感，这种写法对后来的作曲家启发很大。如今我们在世界各地都能听到德彪西的作品，也能从中体验到他对艺术和生活的独特诠释。谢谢大家，我们下次再见。
12: 有些事物每天从我们身旁擦过，我们都从没有发现。我的名字是赵天一，在接下来的几分钟里，我将带你了解一些你可能从未注意过的事情，给你带来一些新的知识。
13: 好，我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的小主持人赵天一。在过去的几百年里，地球上有很多动物已经灭绝了，有些动物是因为自然环境变化而消失的，但是有一些动物因为人类的捕猎、环境污染和栖息地减少而灭绝。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科学家现在正在研究一种可以以前只能出现在科幻电影里的技术，那就是让已经灭绝的动物重新回到地球。例如，科学家正在研究如何利用古代动物的 DNA 还有现代动物的基因来创造和灭绝动物相似的动物。这让我们产生了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人类是否复活已经灭绝的动物？我认为人类可以研究复活灭绝动物的技术，但是不应该随便让所有灭绝的动物重新回到地球。在真正复活一种动物之前，我们应该考虑对它的环境、其他动物和人类社会的影响。 首先，复活灭绝的动物可以帮助科学家学习更多关于地球历史和知识。很多灭绝的动物生活在很久以前，它们的生活环境和现在的世界有很大的不同。如果科学家能够研究这些动物，他就可以更好地了解过去的生态系统。例如，猛犸象曾经生活在非常寒冷的地区，通过研究猛犸象，科学家可以了解他们的身体如何适应寒冷的环境，也可以了解他们生活的生态系统。其次，复活一些动物可能帮助恢复生态系统。在一个生态系统中，每一种动物都有自己的作用。一种动物消失以后，可能会影响其他动物和植物。如果科学家们发现某种已经灭绝的动物，对过去的生态环境非常重要，那么在条件合适的情况下，重新引入相类似的动物可以帮助生态恢复平衡。但是复活灭绝动物也有很多风险。首先，我们现在的地球环境和几千年或者几万年的已经完全不同了。过去适合猛犸象的生活的寒冷环境，现在可能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如果我们把一种古代动物带回来，它可能找不到适合自己的食物和生活环境，而且这些动物可能会影响现在已经存在的其他动物。例如，一种被复活的动物可能需要很大量食物，如果它和现在的动物吃相同的食物，那就可能和其他动物竞争资源，这样不仅会帮助生态系统，反而可能创造新的问题。另一个问题就是动物本身的生活质量。如果科学家们成功创造出一种和灭绝动物非常相似的动物，我们也需要考虑它们应该在生活在哪里。如果只有少数几只动物被创造出来，它们可能没有正常的群体生活，它们可能无法找到同类，也无法像过去的动物一样生活。我们还需要考虑人类为什么想要复活灭绝动物。如果一种动物是因为人类的行为而灭绝的，那么让它重新出现可能是一种弥补。例如，一些动物因为过度捕猎或者是环境破坏而消失，如果科技可以帮助恢复这些动物，那么这可是一件有意义的事情。但是如果人类因为某种动物觉得很酷就把它复活，而没有考虑后果，那么可能出现问题。科学技术越来越强大，人类就需要越来越小心地使用它。能够做到一件事情，并不代表我们应该做这件事情。另外，复活灭绝动物的技术可能非常昂贵，研究 DNA 基因和动物繁殖需要大量的时间和金钱。如果科学家把大量的资源用来复活已经灭绝的动物，就可能减少用于保护现在濒危动物的资源。总的来说，我认为人类不应该为了好奇而随意复活已经灭绝的动物。复活灭绝动物可能有一些好处，比如帮助科学家研究过去的生态系统，也可以帮助恢复某些生态环境，但是它也可能带来环境资源和动物的生活质量方面的问题。我认为智能的进步不是证明我们可以做到，而是知道什么时候应该使用自己能力。与其不断让已经消失的动物回来，不如先保护好还在我们一起生活在地球上的动物。谢谢大家今天收听，下周再见，拜拜。
14: 认知自己的无知就是最大的智慧。
15: 大家好，我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的小主持人雨桐。今天我们来讲讲游叙弗伦篇。游叙弗伦篇是柏拉图早期的一篇对话，时间大概是公元前399年之后。内容记录了古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和游叙弗伦之间的对话。在柏拉图的记录下，苏格拉底运用了辩证法追问 尤西与弗罗关于他控告其父亲一案，从而带出何为尊敬的定义。对话开头，苏格拉底和尤叙弗伦在皇宫前廊相遇，苏格拉底决定上法庭应对麦雷托士等人对他不敬神的控告，而尤叙弗伦则是准备去状告自己的父亲。他的父亲将一个仆人绑起来丢在水沟，任由他死去。尤叙弗伦的家人都认为父亲的行为没有过错，这使尤叙弗伦感到非常愤怒。这个仆人先前杀害了一位工友，尤叙弗伦的家人认为这抵消了任由他死去的不正当性。苏格拉底注意到尤叙弗伦对自身观点所持的自信态度，于是要求他定义什么是对神尊敬，什么是对神虔诚，什么是不虔诚。因为苏格拉底自己正要因不敬神而受审讯，故而相信尤叙弗伦或许能给他一些指导。然而随着对话的深入，两人逐渐发现并不能对此问题达成共识，由因此引出了本对话录中的一个两难情景，以及尤叙弗伦困境。虔诚的行为是神所喜爱的行为，还是说神因为行为本身是虔诚的才喜爱他们？这个困境是后世神学与原伦理学最受争议的话题之一。尤叙弗伦篇的发生地点设定于雅典执政官巴西勒斯的王宫前，当时苏格拉底与尤叙弗伦相遇于此，各自准备出席法庭的传唤。尤叙弗伦到此是为了状告自己的父亲，先前他的父亲的一位仆人在纳克索斯杀死了另一家奴，于是他的父亲将仆人绑起来丢在水沟里，派神去雅典请求神的意志应如何处置这位凶手。未待使者返回，这位仆人就已死于冻鹅。苏格拉底为尤叙弗伦控告自己父亲的坚定态度感到惊讶。此时的雅典法律只允许死者的亲属控告他人谋杀，尤叙弗伦并未注意到苏格拉底的惊讶之情，这也进一步说明了他对自己行为在宗教和伦理方面所持有的自信态度。苏格拉底询问尤叙弗伦，他是否认为自身行为正常，有没有对神的不尊敬。尤叙弗伦表示自己的行为完全符合神的旨意，于是苏格拉底以他特有的一种嘲讽态度向尤叙弗伦求教，因为他正受不敬神的指控，故而希望尤叙弗伦可以指导自己何为敬神，何为不敬神。尤叙弗伦认为，之所以有人控告苏格拉底不敬神，是因为苏格拉底常对他人说戴蒙，一种介乎于人与神之间的生灵，向他发出告诫。对许多雅典人而言，这就是对神的不敬，因为苏格拉底的这种行为显现出了对希腊众神的怀疑。此外，苏格拉底还表达了对神行为的批评，因为他们的行为偶尔残忍且言行不一，例如天空之神乌拉诺斯被自己的儿子阉割。苏格拉底认为这个故事十分难以令人接受。在表示自己知晓许多关于神的故事后，在苏格拉底的要求下，尤叙弗伦便不再纠缠于此，而进一步转向对虔诚的定义。尽管苏格拉底一再表示希望尤叙弗伦填补自己对敬神的无知，然而尤叙弗伦提出的所有论证都受到了苏格拉底反驳。对话末尾，尤叙弗伦承认自己所有关于虔诚的定义都以失败告终，但他并未尝试去纠正自己错误的逻辑，而是表示自己应当走了，而后离开了对话。苏格拉底以极其讽刺的语言总结道，既然尤叙弗伦无法定义何为虔诚，那他就无法教会自己什么是虔诚。那么与尤叙弗伦的这场对话对苏格拉底的法庭申辩也就无所注意。 那我今天就讲到这里了，谢谢大家。
9: 爆笑历史，以幽默解读历史。
16: 大家好，我是贺子涵，欢迎收听这一期的历史节目。这周我们要讲的是疫苗的发展史。先说说疫苗到底是什么呢？医生给你注射的疫苗预防疾病，叫做疫苗接种或者防疫注射。疫苗含有无害的死病菌，或者是由无害的死病菌中提炼的物质，能使身体产生天然的防御能力对抗病菌。注射之后，身体就像是受到病菌入侵一样，开始产生杀死病菌的抗体，身体又会制造有保护性的白细胞，能够抵抗某类传染病。这样之后，如果你真的遇上一样的病菌，那身体就便能立刻消灭它。目前已知最早使用的疫苗接种可溯源于至人痘接种术。清朝的医书认为，11世纪起中国人于北宋时期就开始接种了天花痘疫苗，而另一本医书就记载，更早于唐代就有了人痘接种术，还对天花的预防颇有成效。当时可能使用的是毒性较低的天花，让想要免疫天花的人接触患者的脓包，但这个做法没办法确保有效，而且风险仍然很高，死亡率达 1-2%。 随后这项技术沿丝绸之路传播开来，18世纪初种痘技术由君士坦丁堡引入西方。1760年丹尼尔·伯努利成功的让世人发现，尽管种痘技术有危险，它仍然能为一般的生命期望延长三年。英国的医生爱德华·秦纳听闻民间普遍相信牛痘可以预防人类天花，那曾经感染牛痘的人也出现了对天花免疫的迹象，那感到好奇的他在1796年对一名儿童接种由感染牛痘的农妇手中抽取的脓汁作为疫苗，三个月后他再将天花接种到儿童身上，并证明该名儿童对天花免疫，这个方法因此传遍整个欧洲。之后疫苗的英语 vaccine 用了拉丁语代表牛的 vaca 作为字源，纪念爱德华·金娜使用牛痘作为疫苗实验的里程碑。之后路易·巴斯德并进一步研究接种的意义和目的，而他的同事又顺着罗伯·科霍提出的假说将微生物和该疾病的关系确立。这项发现使巴斯德得以改良接种技术，随后于1881年成功研发绵羊的霍乱疫苗，并于1885年让一位儿童接受疯牛病的疫苗注射，这就是人类史上第一剂注射疫苗。在现代疫苗沿用至今，世界各地也开始开发不同的疫苗接种科技。2023年一支来自俄罗斯的科研团队研发出了通过毛囊接种疫苗的方法，既能确保接种又不会损害皮肤。2025年美国的研究人员在一个动物模型中展示了一种利用牙线将疫苗引入牙齿和牙龈之间的组织的接种方法，它能刺激人体黏膜表面，就比如说鼻腔和肺部的内壁等，产生抗体。现在的研究方向也从单纯研究新疫苗扩张到了怎么保证所有人的常规接种。世界卫生组织和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研究发现，2022年大多数低收入国家儿童免疫接种速度较慢，甚至持续下降，特别是在麻疹疫苗接种方面。这一期的节目就到这里，我们下次见。
17: 欲国家富强，不可置海洋于不顾，财富取之于海，危险亦来自于海上。听众朋友们，您刚才听到的是明朝大航海家郑和的名言，翻译成大白话就是想富出海，海里有钱，海里也有麻烦。大家好，我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的小主播李雨涵。今天这期节目我们来扒一扒这位淡名舰队 CEO 郑和下西洋时的那些神奇操作。先说一个让所有人都想不到的操作，郑和的船队有20000多个人，航行几个月，衣服袜子破了怎么办？他做了一个违背祖宗的决定，带上一船老太太专门给士兵缝补衣服。当时航海界有一个迷信，女人上船不吉利，郑和一拍桌子，几万个大老爷们儿，袜子破了谁补？你补啊！于是，一艘船上全都是老太太，每天端着针线盒，追着水手喊：“小伙子别跑，你裤衩开线了。”这画面感太美，我不敢看。更离谱的是，他船上还带了2名接生婆，每到一个地方 郑和就摆摊义诊，接生婆负责教当地妇女怎么科学剪脐带，因为当时很多地方用碎石剪脐带，感染率极高。别人航海拜带大炮，他带产科医生，郑和用实质行动证明，我不仅航海，我还下乡织衣。还有一个神操作，船上带了一堆豆子，为什么不带蔬菜？因为蔬菜放不了几个月就烂了。郑和让船员在船上发豆芽，想吃蔬菜了淋点水，几天就绿油油一大筐。更绝的是运输陶器怕震碎，在陶器边上撒上黄豆，淋水发豆芽，豆芽把陶器裹得严严实实，颠簸一个月一件都不碎。郑和要是活到今天，绝对是生活小妙招博主，粉丝量至少3000万。再说说他的外交神器，一把伞。当时马六甲国王诉苦，我们老被暹罗欺负咋办？郑和递过来一把伞，下次他们再来，你就撑开这把伞。几个月后，暹罗大臣又来闹事，国王情急之下撑开伞，对方看到伞面上写着明永乐三个字，脸都绿了，扭头就走。什么伞这么厉害？不是防雨，是防欺负，这叫大国护小伞，撑开了就是告诉对方，这小弟我罩的。最后说一个最搞笑的，郑和从东非带来一只神兽，传说中的麒麟，举国欢迎，大家争相围观。那麒麟长什么呢？600年后我们看到了名人画麒麟图，朋友们，那就是一只长颈鹿。郑和一本正经地汇报皇上，臣在海外寻得祥瑞麒麟。皇帝看着脖子2米长的麒麟，你确定？郑和确定，就是斑点多了点，脖子长了点。堂堂大明舰队总司令把长颈鹿认成麒麟，还讲进了历史教科书，这眼神建议去眼科挂个号。这就是郑和，他带着老太太补衣服，带着接生婆搞义诊，带着黄豆发豆芽，带着长颈鹿冒充麒麟，他用一艘艘宝船告诉世界，大明不仅有钱还有幽默感。下次你吃炒豆芽的时候记得敬郑和一杯，毕竟要不是他，谁能想在船上种菜呢？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我是小主播李雨涵，感谢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9: 小主播讲故事。
18: 大家好，我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的小主持人向玉可。今天我想带你走进一片热烈而真实的文学世界，认识一位把乡土写成诗实的作家莫言。在中国当代文字中，莫言的名字总是和魔幻现实联系在一起，他的文字里有高粱地的风，有烈酒的辛辣，也有命运的沉重。在红高粱家族中，他写家族，写战争，写土地与血脉的纠缠。那片高粱地既是历史也是记忆，它见证了人性的勇敢，也震惊了残酷与挣扎。莫言的故事常常夸张荒诞，却从不虚假，他用想象化大现实，让我们在奇异的情节中看见真实的人性。他曾说过，文字不是为了歌颂而存在，而是为了揭示。这份揭示不是冷酷，而是一种直面。在2021年，他获得诺贝尔文学奖。 世界开始认识这位来自乡村的作家。对他来说，真正重要的依然是那片熟悉的土地，以及那些在土地上沉默生活的人。莫言的文字有风，也有火，有狂放，也有深情。他告诉我们，人可以被命运压迫，却不必失去讲述自己的能力。莫言，一个把土地写成神话的人，让我们读他的作品，仿佛能听见风吹过高粱，那声音低沉而坚定，提醒我们在泥土之中也能长出文学的火焰。
5: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好久不见，最近看你气色特别好，朋友圈天天丰富多彩的，在忙什么呢？
4: 我呀，在西雅图长青学院上课呢。
5: 西雅图长青学院都有什么课程啊？
4: 课程可丰富了，想写字画画，有书画大师刘振声和邓作烈手把手教你；想放声高歌，著名声乐艺术家古雅瑜老师亲自带队；想舒展筋骨，专业老师带你轻松练太极、练瑜伽。
5: 哇，这么棒，听着我都想报名了。
19: 西雅图长青学院汇聚优质师资，开设书画、合唱、太极、实用 AI、 舞蹈、瑜伽、实用英文等精品课程，学习新知，结交挚友，活出更精彩的自己。地点在 Bellevue Bellrad 路，交通便利，停车方便。报名热线206-619-8698。西雅图长青学院，精彩人生从这里开始。
20: 餐饮、
21: 娱乐、
20: 招聘、
21: 交友、
20: 买房、
21: 投资、
20: 演出，
21: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20: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21: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20: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22: 风声、雨声、开盘声，声声入耳。股市、汇市、房市、天下事，事事关心。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财经节目。
23: Hello， 大家好，欢迎回到阳光财经周末点评，我是 Sunny。今天是2026年9月18号，星期五。标普指数今天上涨了12.74点，涨幅0.17%。指数今天一度下探到7610点，下午探底回升后，形成了一段下影线，给人以拒绝下跌、恢复上涨希望的感觉。那我觉得美股挺会做图的。即使是下跌或者没怎么涨的日子，也要给你画一个下影线出来，让你对生活充满希望。标普指数最近一个月的调整可能即将迎来反弹，有一定的概率结束调整，重新回到上涨的行情当中。至于会不会再创新高，那要看科技板块还有没有后劲。纳斯达克指数今天上涨 104.25 点，涨幅 0.39%。 虽然近三个月以来纳指就是不断震荡、横盘、整理，但是本周四、周五开始小幅拐头，图形看起来并不可怕，没有下跌的征兆，却有突破上涨的潜力。今天大盘指数成交量放量，但这个是三乌日效应。今天是九月第三个星期五，是三乌日，股票期权、股指期货和股指期权在这一天同时到期，产生了大量现货交割的需求。金融衍生品自身都有多头和空头，比如个股期权就有看涨期权和看跌期权，多空在期权内部达成平衡。三乌日并不赞成这种平衡状态的失衡，而只是说到期要交割了，投资者要么展期，要么交割清算一下了。在历史上的三乌日当中，美股三大指数涨跌概率相当，并没有因为这些衍生品到期就发生了严重变盘。但是主力资金利用到期清算的时间节点，对收盘前的股价进行操控，或许可以在期权期货市场上获得更多利益。所以三乌日往往伴随成交量的放大和略高于平时的行情波动。但我们判断大盘行情走向，不需要被三乌日的成交量所干扰，多空方向不会因为三乌日改变。本周最大消息就是美联储加息，并且沃什讲话过于鹰派，导致了星期三当天大跌。 但是我解读美联储会议材料之后，发现本轮加息可能是近50年来幅度最小的一次。美联储点阵图预测了年内再次加息，以及明年再最多加息一次，这样总共也就加息75个基点。在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美联储加息周期有大有小，但是标普

0: Research shows, on average, car accident victims with a lawyer get over 3 times more money than those without one. Better off with Blue Hop.
1: 债券市场也迎来了更多的资金流入。以现在的债券价格买入，可以锁定10年甚至更长时间的利率，长期吃利息，以至于在8月份流入债券市场的资金创了新高。另一方面，股票上涨也推动了基金再平衡操作。所谓的再平衡，就是股票涨多了之后，股票仓位超过风控规定，就要卖出一些股票买入债券，这也增加了债券市场的资金供给。资金可能因为债券收益率变得更有吸引力而流入，但债券的发行需求也是巨大的。除了政府的债券发行，科技巨头也在债券市场上面抢资金，再牛的公司借债的利率也是要高于国债的。这就让我想到保险公司可能会在债券市场的高利率环境中受益。保险公司是收了保费拿去投资，投资股票或者是债券，债券利率高，他们就多收利息，账面盈利更高。保险公司比较怕的是低利率，他们在卖出保单时承诺或者是画大饼，给客户定一个高的利率回报，但是拿到保费后去投资债券，发现债券的利率不断下跌，他们就会有利差损，会亏本。那如果是利率走高，保险公司卖给客户一个利率，拿到钱投出去获得更高的利率，那就赚了。说到保险公司赚钱，保险公司是从保费里面筹集大规模低成本的资金，然后在投资方面获得收益。这些资金还是长期的，不会随时支取。有了这些长期资金，保险公司在投资方面就会非常稳健，不会急功近利。巴菲特之所以成为股神，投资注重长期回报，60年的职业投资证明了价值投资策略的可行性。今天已经于年初卸任 CEO 的巴菲特也卸下了董事长的重担，把伯克希尔的权力交接给他的长子霍华德巴菲特。沃伦巴菲特表示，首席执行官阿贝尔的表现超出了他的预期，因此他决定完成过渡期，辞去董事长职务。霍华德巴菲特喜欢农业，他在美国伊利诺伊州和内布拉斯加州拥有并经营大型农场，长期致力于研究农业可持续发展、土壤保护和全球粮食安全。即使这样，伯克希尔也不会因此去投资农业。在伯克希尔的股权结构中， CEO 阿贝尔是有实际经营权的，不会被巴菲特的子女所干扰，因为沃伦巴菲特拥有的股权正在并最终捐赠给家族基金会，伯克希尔的股权将相当分散。霍华德作为董事长是非执行董事长，并不会干预公司日常业务和资本分配。阿贝尔才是伯克希尔当前最有实权的一把手，未来3000多亿美元要怎么投，股神的光环是否能够延续，基本上还是要看阿贝尔。从今年阿贝尔接管之后，我认为他在 AI 方面开始跟进，主要是投了谷歌，包括从二级市场上买入和定向增发持有。可见人工智能作为最近几年最持久也最具有价值的投资主题，仍将产生更多的投资机会。沃伦巴菲特在长达几十年的投资生涯中，最可圈可点的投资是这么几个。第一赚钱的应该是苹果。股神曾经是对科技股很谨慎的，他喜欢的是食品、银行、能源等行业。但是在他85岁的时候，还能转变观念，接受新事物，相信苹果是一家极具护城河的消费品巨头，这个是最难能可贵的。都不用说85岁了，就是58岁也有很多人已经不再接受新事物了。结果苹果成了老巴这辈子盈利绝对金额最大的一笔投资。巴菲特的可口可乐、美国运通等发生于上个世纪的投资，则是载入史册，是教科书级别的经典。巴菲特买入股票不冒进，非常有耐心，他以合理的成本买入拥有长期护城河、能产生充裕现金流的企业，然后超长期持股，复利增长。在个股标的的选择、买入时机和卖出时机的把握等方面，都是常人所无法完全抄作业的。 AI 股市涨了4年，你说谁拿着3000多亿不慌呢？巴菲特就不慌。巴菲特退出了管理层，辞去了董事长，但是一代股神的传奇

非常值得我们学习。本周人工智能和半导体硬件一度动荡，主要是 AR 巨头说有安全风险，要放缓技术迭代。今天近百位人工智能专家联名签署公开信，要求人工智能公司引入第三方安全评估机构。这些人包括斯坦福大学、霍普金斯大学和非盈利的研究机构专家，他们呼吁前沿 AI 公司必须让第三方评估机构深入访问内部系统及数据，从而有效监督和规避 AI 技术可能带来的安全隐患与风险。 AI 的发展不会因为安全担忧止步，本周出的这个消息造成费城半导体指数跳空下跌，今天跳空缺口全部回补了，费半指数基本上见底，将进入一波反弹趋势当中。个股今天也出现了不错的反弹，费城半导体成分股有30只，只有4只是下跌的，有26家公司上涨。跌最多的是我昨天卖出一半的高通，今天高通逆大盘和逆板块下跌了5个多点。这只股票我是感觉不怎么讲武德啊，持股体验很不好啊。我买入美光之后就被套了，但我一点也不担心，今天随着美光的反弹，亏损变盈利400多，买入后没有马上涨，我觉得是运气问题。但是只要基本面还很好，成交还非常活跃，就有机会咸鱼翻身。美光强者恒强，下跌和整理也没有多少，就重新回到了千元以上。财报将在月底发布，市场已经预测每股收益将有10倍的同比增长。 HBM 仍较为紧俏，长期供货协议锁定未来的价格之后，只要提高产能就能带来明年的营收和利润继续大幅增长。股价涨了这么多，估值却没有飙升，因为每股收益涨了10倍，周期股的周期不会改变，未来几年内存降价，股价跌回起点都是有可能。但是最近它就是强势股，几乎每天都是个股成交金额第一，说明每股的资金集中，交投活跃，股价就有较大的波动机会。那你看，高通我是盈利卖出，美光已经转为盈利， T2 泰瑞达也已经盈利了，只剩下 Circle 和 IBM 啊是亏了一点，我觉得胜率已经是比较高的了。在我看来，最终能盈利就可以了，不在乎买入后是不是马上盈利。当然闪迪涨的是更多了，今天涨了近 11%。 闪迪和美光的产品略有不同，闪迪股价的弹性更大，按今天放量大涨的势头，搞不好闪迪又要梅开二度再来一波。存储芯片半导体一旦恢复上涨，大盘就有望从调整行情中走出来，开启一小波上涨行情。预计下周中美元首在华盛顿举行峰会，听说川普要亲自去机场迎接，总统亲自去机场接机的外交礼仪非常罕见，实在是打破美方的外交惯例。中美关系是美股关键风险之一，别看美国和加拿大、欧洲打贸易战，在乌克兰和伊朗打局部战争，这些都不怎么影响美国的经济大局，但是中美关系就不一定了，它在供应链和市场两个重要的环节是会严重影响美股。本次习特会预计会有几个可能的成果，美中双方将于10月到期的贸易战停战协议可能会在把酒言欢之后延长一年，甚至按中方的期待将贸易战停战协议延长到川普任期结束，也就是说不再打了。好，那如果达成这样的协议，可以看作是美股的较大利好。中美将在 AI 安全方面展开合作， AI 安全是本周以来最有话题性的事件，光美国加强安全管控是不够的，能玩得起 AI 的目前我看就是美国第一，中国第二，中东国家也有参与。那么 AI 安全合作将有可能是本次习特会成果之一。如果说习特会会带来什么样政治上的美股上涨行情，我觉得是中国观众和财经博主的一厢情愿。对于美股来说，政治算不上什么太大的影响权重，资本主义民主国家公司业绩才是股价上涨的原动力。如果中国带来定向和定量的采购计划，先进芯片放开给中国购买等这些具体的利好，那么就会对相关上市公司有一定的助长作用。从这个方面来看，波音、英伟达、美国大豆产区的农民，可能会有一些受益。至于大盘，我们不必过于期待元首会晤的股市行情。
川普只要不撕毁协议，突然砸盘就是最好的安排了。奈飞被下调评级，富国银行看空奈飞，将评级下调到减10，目标价从80美元大砍到57美元。曾经浓眉大眼的 FAN 股 FAANG 之一的 N， 奈飞在几年前也是和现在的科技趋势头一样的存在，怎么最近一年就跌下神坛，一蹶不振了呢？以前股价大涨是因为订阅用户不断增长，订阅价格还涨价，涨价不要紧，还在低价套餐里面塞了广告。现在富国银行指出，奈飞的用户观看时长显著下降，其他平台挤占了观众的观看时间，奈飞自己也确实碰到了用户增长瓶颈，大约2年前他就连用户增长数据也不公布了。还有，奈飞与 AI 无关，现在科技股主要就是炒 AI， 与 AI 无关就比较不受追捧了。 AI 说不定还伤害了奈飞，因为 AI 生成的短剧兴起，视频数量爆发，都在挤占用户的屏幕使用时间。今年奈飞还没有像《怪奇物语》《鱿鱼游戏》这样的全球现象级的爆款作品，很多好的作品都最后一季收官了。流媒体公司要是不保持高增长了，就会被归类到像有线电视一样的公用事业板块去，那样的话股息率又比不过公用事业，那边的资金也不待见这种。奈飞在流媒体上面确实是龙头公司，但是如果增长率不高，股价回归大涨的机会就会有限，跌多了可以反弹，但长期走势仍将充满不确定性，资金放在这里啊，会有一定的机会成本。我之前曾经买过迪士尼，后来赚的点也卖了，迪士尼到现在还在100块，长期持有嘛，钱是不怎么亏，但是亏在哪里呢？亏在没钱买 AI 股啊。特斯拉最近不怎么提到啊，因为没有什么大的消息，股价也走出了一个非常缓慢而稳定的上升通道，股价已经补掉了上次财报带出来的跳空缺口。在没有大的利好情况下，特斯拉的股价将较为随波逐流了。好，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分享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祝大家周末愉快，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

0: 大家好，欢迎回到娜娜说美股。今天是9月18号周五，美股市场迎来今年的第三个三五日。四大股指收市涨跌不一，自2012年以来，标普500指数在14次三五日中有12次收跌，所以今天这个表现已经相当可以了哈。但是呢，大盘的表面平静掩盖了市场内部更大面积的损伤。标普11个板块中有7个下跌，只有科技、工业、金融和非必需消费4个板块逆势上扬。其中金融与非必需消费这两者勉强收绿，真正撑起大盘的还是科技，尤其是半导体。个股下跌数量今天呢远超过上涨的数量，市场广度持续恶化，半导体板块的强势发挥了缓冲作用，使得整体指数看起来相对稳健，但实际上弱势已经蔓延到更大范围的个股。标普500指数的一半成分股现在已经跌破了200日均线，油价连续三天回落，尽管局势并没有实质性的改善，但是呢，受市场预期沙特的输油管道输送能力即将恢复，中东原油供应忧虑降温，原油期货出现了一定程度的获利了结行为。即便如此，中东局势依旧充满了变数，川普下周将与海湾多国领导人举行会晤。另外，美国政府已经向伊朗总统和外交部长阿拉格奇等核心代表团成员签发了签证，允许他们赴纽约参加联合国大会高级别会议，所以投资者也正在观望外交博弈的下一个阶段。美债走势今天与油价脱钩，十年期美债收益率回升，重新站上 5%。 财政部下周将进行两年期、五年期和七年期美债拍卖，目前交易员们正在大举布局做空，推动了短期美债收益率呢也急剧攀升，债市再度承压。掉期市场价格反映美联储到2027年3月将再累计加息三次，使有效联邦基金利率升到 4.5% 到 4.75% 区间，非常的激进啊。但是美国银行认为这还不够，加息周期才刚刚开始，隔夜借贷成本可能重新触及2022年到2023年加息周期的高点，当时联邦基金目标利率最高达到了 5.5%。 美银预计两年期美收益率今年将从约 4.7% 升到 5%，并且呢，敦促客户们为收益率的进一步上升来进行布仓。我的天哪，那美股还受得了吗？在美银这份报告公布之后，市场对于美联储和欧央行各自与10月会议再次加息的定价升温。但是部分分析人士认为哈，连续两次加息的门槛较高，而且十年期美债 5% 的无风险年化回报率已经开始吸引资金买入债券，美债抛售潮可能正在迎来曙光。根据晨星公司的数据，截止8月底，今年已经共有6250亿美元的资金流入美债 ETF， 就是净流入哈。这么高的收益率，月底这个养老金季度调仓换股的时候，很可能会卖出股票买入债券。其实不管机构们如今怎么猜测这个收益率的走向，关键还是得看油价。油价如果持续下跌，一切都好说，油价如果失控了，就通胀也失控了，那债市也好不了。日本央行呢以7:2的多数票决定将政策利率上调25个基点至 1.25%， 符合市场普遍预期。但是这两名委员的反对票引发了市场对加息前景的重新定价，日元走软，收益率曲线趋于陡峭化。这次加息之后，市场对进一步这个加息的预期有所降温，就是日央行哈。高盛认为日央行这一次声明并没有释放加息节奏加快的明确信号，金融条件仍处于宽松区间，政策利率向中性利率靠拢的进程将会延续，但是步伐呢将会保持渐进而不是激进。目前市场共识倾向于日央行可能会在10月暂停，12月再次加息到 1.5%， 终端利率将维持 2% 以下。标普500指数今天日 K 收出一根带有长长下影线的阴线垂直线，夹在这条月均线与五日均线之间。现在有一个坏消息还有一个好消息。坏消息呢就是 九月下旬通常是美股季节性偏弱的时间段哈。Stadio 的策略师 Scott Wapner 预计这个月底之前空头力量仍占上风，企业回购窗口即将关闭， CTA 量化策略仍有抛售空间，股市在未来几周面临进一步下行风险。最新的美股散户情绪数据更是快速恶化，呈现出近年来非常罕见的极端状态。美国个人投资者协会 AAII 这个发布的调查显示，散户投资者已经 53.3% 转为看跌了，为今年3月伊朗战争爆发以来最高水平，只有 28.8% 的比例看涨，创一年来新低。牛熊差距为自2025年4月关税恐慌以来最宽的一次。调查还显示，有高达 50.4% 的散户，就超过一半的散户表示目前他们持有的现金水平高于正常水平，其中 19.1% 表示他们的现金配置远高于正常水平，这表明当下散户情绪较为谨慎。好消息呢，就是如果从反向指标的逻辑来看哈，极度悲观的散户情绪往往意味着风险可能已经阶段性释放，但是短期内市场仍需要时间来消化政策的实质性转向。等市场真正触底反弹的时候，眼下这一批正在空仓等待的现金将会变成未来回补的动力。历史上当标普500指数距离历史高点不远，就是在 10% 以内，而散户看涨比例降到 29% 以下的时候，指数在信号触发的一个月后全部录得正收益，上涨胜率达到 100%， 没有一次例外，平均涨幅 3.1%。 信号触发后的头几天，就头五个交易日内表现了涨跌互现，说明市场并不会立即暴涨，通常会先伴随短期整固或者先回调。在这一个月期间，指数甚至从峰值到底部的最大回撤平均哈为 2.9%。 按照这个规律，未来一个月标普500的行情可能会走得比较颠簸，但是无论指数在此期间如何的过山车，如何上冲下洗，到了10月中旬，就一个月后，指数所处的位置大概率都比现在的这个水平更高。提前知道这一点，对于大家的这个持仓心态可能会有所帮助哈，心里或许就没有那么害怕。毕竟大家其实真正害怕的并不是大盘的回调，而是不知道这个下跌是大回撤呢还是正常的回调。既然知道一个月后指数会比现在的水平更高，那么这期间出现的所有回调都等于是倒车接人了。唯一的悬念就是这个历史规律过去灵验，那今年这次会不会也灵验。费城半导体指数连续两天跳空高开，今年一举收复了50日均线啊，这强势的超乎意料啊。如果后面不再掉下去，那意味着它的趋势开始转强了哈。据机构披露，某人在昨天就9月17号花了约1亿美元买入了大量10月2号也就是两周后到期的 AI 硬件股看涨期权，其中包括英特尔115美元行权价的看涨期权，迈威尔科技250美元行权价的 call， 闪迪1600美元行权价的 call， 还有美光科技1000美元行权价的 call。虽然没有官方确认这位神秘交易员的身份，但是考虑到这些标的以及这个最近6%大量买入 AI 硬件股看涨期权的激进行为哈，大家都在猜测是他，难怪这几天 AI 硬件股三串下跳的波动特别的大，特别强势，尤其这四只硬件股这几天都涨得非常好。黄仁勋这时候也是大力唱多，也算是间接给 6% 捧场了哈。不知道新一轮 AI 造神运动是不是又开始了。华尔街另一个大网红 Michael Burry 今天披露了他完整的投资组合持仓，做多仓位呢包括瑜伽裤 Lululemon， 占他投资组合的 17.4% 啊，就重仓股。南美电商龙头 Mercado Libre 12%， 医疗保险股 MOH 澳洲家具与家居用品线上零售商 TPW 以及生物科技股 ZTS 软件股 Adobe 金融股 PayPal 还有中概股京东，反正市场最热门最受欢迎的那些股票，这个 Berry 哥是一个都不碰哈，专门挑那些最冷门的最受打压的来做。他的做空仓位呢，占他投资组合的比例超过了 21%，主要针对甲骨文、帕兰提尔、MBS、英伟达、半导体 ETF、SOXX 还有存储龙头美光科技以及算力股 CoreWeave。 他持有英伟达2026年12月到期的看涨期权以及帕兰提尔和 QQQ 的看跌期权来作为对冲。近期他已经平仓了博彩股 FLUT、 特斯拉和应用材料 Amat 的做空仓位以及部分英伟达和 Palantir 的看跌期权，并且呢，将平仓 FLUT 空头所得资金重新配置到做多 Lululemon。 我不知道为什么 Berry 哥这么这个对瑜伽裤爱的深沉哈。整体来看，他其实是在今年9月份收紧了风险敞口的，增加了现金持有比例，进入了他预计的一个有趣的秋季，就说白了他认为这个秋季比较动荡呗。其实我觉得有趣的是 ，McBurry 这些对 AI 的这个看空的明确的观点，与那个 AI 股神 Leo Bassan 是形成了非常明确的对立啊。两个人都曾经大获成功，也都遭遇了滑铁卢，所以这一次我真的很好奇，这两个人到底最后谁会胜出？加密货币概念股集体上涨， SEC 推出五年期创新豁免，允许符合条件的平台交易具有完整股东权利的代币化美股，为美国链上证券市场呢建立了一条有限附条件的合规通道。该政策被市场解读为监管层对代币化金融基础设施的一次边际松绑，同时呢加剧了对传统交易所的竞争压力。Coinbase、Robinhood 的这些加密概念股大涨，是因为该豁免框架有望扩大这些加密原生券商们的产品线与盈利空间。Coinbase 股价可真是峰回路转呀！前两天才刚刚因为美联储加息，还有那个 Clarity 法案没能通过，遭遇了滑铁卢，结果今天暴起打人啊！我还在140美元傻乎乎的等着接盘呢，结果完全让我接盘不到了，高攀不起。现在个股真的太难做了哈，因为散户在消息面永远迟那么一步呀，一不小心就被两头收割，只能够靠信仰持有才能不错过吃肉。但是我呢对 Coinbase 这只股票又没有信仰，所以活该我赚不到他的钱好吧。那些在这个股票上赚到钱的朋友也活该你们赚钱啊，因为你们这个信仰坚定，可能对这个股票更了解嘛。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买美股代币，我是从来没有买过，等今年12月6号开始美股市场也可以每天23小时交易了，从周一到周五赌场也这个24小时开门，但中间还有一个小时的休息时间哈，大家能够去上个厕所吃点东西洗把脸什么的，以后不仅是白天可以亏钱，晚上睡觉也可以继续亏了。这个事情啊，我觉得应该是最利好咖啡和红牛。伯克希尔股价呢近日回落，巴菲特正式卸任了伯克希尔三位的董事长位置，由他的长子来接任。这标志着伯克希尔进入后巴菲特时代的治理新阶段，市场将会继续关注这个继任安排对投资决策以及资本配置连续性的影响。奈飞股价跳空低开，跌超 4.6%， 富国银行将该股的评级从中性下调到坚持，目标价更是从80美元大幅下调到57美元。分析师将下调评级归因于观众数量下滑，并且呢认为奈飞的前景更加复杂，而且未来将面临更艰难的选择，包括重整内容支出、授权第三方内容，包括现场体育赛事以及进行并购等等。分析师表示，奈飞要重拾涨势的话，必须得推出爆款内容。反正股价今天就应声下跌了，我不敢去接飞刀哈，等它先回踩 0.618 黄金分割线 61.5 美元再观察。 自从川普上台之后，奈飞就没有好果子吃了，股价持续承压，原创内容已经出现爆款不足的问题，与华纳兄弟的结合呢又被硬生生的拆了 CP， 更是让公司大受打击，让他失去了一个本可以极大丰富内容库强大第二增长曲线的战略资产呀。其实就在公司没有出一个新爆款之前，就先别抄底了吧，反正个股真的是化无百日红哈，曾经这么一个风光无限的流媒体巨头，如今变成了狗不理包子。高通今天就莫名其妙股价高开低走，盘中大幅走低，尾盘跌近 6%。 最近这一轮上涨明显是在交易高通从手机芯片公司转型为 AI 数据中心芯片公司的新故事嘛。9月8号那天与亚马逊合作开发 AI 数据中心定制芯片的消息公布之后，市场重新给高通估值了，在今天下跌之前股价已经从月初反弹了约 18%。 所以这个部分短线资金选择获利兑现，但是其他 AI 硬件股强的一批，为什么就它这个高开低走了呢？说明投资者对它的信心还是不够呀，或者这个股票的专家特别的凶残，就是喜欢这样暴力洗盘，收割一大批人。行，今天我们就说到这里吧，那祝大家这个周末愉快，我们下次见，拜拜。
1: This is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PNW 98.9 FM HD3 Seattle.
2: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This program is sponsored by Chinese Radio Seattle.
3: 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晚上九点整，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4: 声声有情。
5: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4: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5: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4: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5: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3: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6: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3: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98.9 Channel 3，
6: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7: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Chinese Radio Seattle。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9月18号星期五，农历八月初八，我是主持人 Coco。
8: 我是 Kiki， 现在今晚为大家播报新闻。
7: 周五到周日的节目都是从晚上六点开始，今晚的专题节目是专家论坛，今晚西城夜话的话题是艺术人生。
8: 周日节目包括这里是江苏纪念漫谈评书连载西雅图少年说曹禺锡诗一家西城美丽说发现无锡心灵港湾和文学欣赏。
7: 周日的节目包括西雅图爱情故事、舌尖上的西雅图、爱情麻辣烫，以及粤语频道的节目包括粤语歌曲、跟我学粤语、吃喝玩乐西雅图以及西城夜话。您可以通过广播、网络、手机收听我们的节目，广播频段是 AM 1150或者 HDFM 98.9 Channel 3，网上收听的网址是 1150kknw.com， 手机收听请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5: 汇集天下大事，聚焦华人热点。AM 1150，西雅图中文电台，新闻夜线。
8: 下面播报国际新闻。
7: 美国总统特朗普9月18号宣布，美国、丹麦和格陵兰已就扩大美国在格陵兰的军事存在达成协议。根据目前披露的内容，美国将获得永久性的基地使用、飞越和安全行动权，并禁止非北约国家在格陵兰建立军事基地，同时限制被美国视为对手的国家进行敏感投资。特朗普称，这项协议将永久解决美国对格陵兰安全的关切。不过，协议并未改变格陵兰仍属于丹麦王国的地位，也不涉及美国取得领土主权。丹麦首相办公室表示，协议尊重丹麦和格陵兰的主权与领土完整，必将加强北大西洋和北极地区安全。 协议预计下周在联合国大会期间由美国、丹麦和格陵兰三方正式签署，但仍需丹麦和格陵兰议会批准后才能生效。
8: 伊朗方面18日表示，其武装力量在霍尔木兹海峡击中一艘悬挂东德国旗的游轮 Trend 号，理由是这艘船未经伊朗许可通过海峡。目前尚无独立消息证实袭击造成的具体损失。霍尔木兹海峡是全球最重要的能源运输通道之一，每一冲突爆发后，途经当地的商业航运量持续低于正常水平。伊朗近年来不断强化对海峡船只通行的审查，并宣称拥有管理水域的权利。这些袭击再次增加国际航运风险，也令市场担忧美伊冲突可能会继续干扰原油运输。在此之前，沙特输油设施和红海航线也接连受到地区冲突影响，全球能源供应链持续承担。
7: 韩国总统李在明当地时间18号表示，韩国不会向中东部署可能让国家直接卷入伊朗战争的军事力量。李在明当天在首尔举行记者会时强调，韩国不会进行任何参与或介入战争的军事部署。不过，他同时表示，政府正在研究扩大韩国在霍尔木兹海峡周边保护航运安全的作用，包括保障韩国商运、原油运输路线以及韩国供应安全。韩国目前已经在索马里附近部署青海部队执行反海盗行动。随着美伊战争持续，美国一直希望盟友在中东承担更多安全责任，但韩国国内对派兵存在较大阻力。首尔因此试图在避免直接参战与保障国家能源安全之间寻找平衡。
8: 俄罗斯18日开始举行持续三天的国家杜马选举，这是2022年全面入侵乌克兰以来，俄罗斯首次举行议会选举。总统普京将此次投票描述为检验俄罗斯社会团体以及对军队支持的重要机会。执政的统一俄罗斯党预计仍保持议会主导地位，不过多名公开反对战争的候选人未能进入选票。自由派党亚伯鲁也受到严格限制。与此同时，俄罗斯部分民调显示，支持通过和平谈判结束战争的受访者比例已经超过 60%。 此次选举还正值俄罗斯经济面临高利率、西方制裁以及乌克兰无人机袭击电油设施等压力。450个国家杜马席位将在此次投票中重新产生，主要结果预计周末陆续公布。
7: 下面是天气预报。大西雅图地区今晚晴，最低气温华氏57度，摄氏14度。明天晴，最高气温华氏70度，摄氏21度，最低气温华氏52度，摄氏11度。
8: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晚上9:06。下面播报中国新闻。
7: 距离北京130公里的地方，曾经有一座由恒大打造的理想之城。这座城市原本计划容纳数万名居民，如今这里的许多建筑仍然没有完工，各种设施也被废弃了。不过这里已经变成了一个廉价的避风港，住进来的主要是退休老人和离婚人士。法国《世界报》探访了位于河北怀来的一座由恒大开发的住宅区，文章写道，在距离北京约130公里的河北怀来有一个住宅区，由恒大开发，取名京北恒大国际文化城。这个恒大城原计划建设11326套住房，预计居民数3万名，所以配套建设了儿童主题乐园、葡萄酒博物馆、美食街、电影院、购物中心、体育中心和游泳池等设施。然而随着恒大陷入债务危机并最终破产，这个恒大逐渐成为一座几乎被遗弃的鬼城。法国世界报写道，这个原来预计会有3万名居民的恒大城如今只有大约1500人，而且冬季还会因为集中供暖系统经常出故障而居住的人数进一步减少。许多住宅没有屋顶和窗户，原本豪华的娱乐设施也从未正式营业，有的年久失修，有的惨遭破坏。曾经象征财富和现代化生活的这个京北恒大国际文化城，如今杂草丛生，街道空旷，像座鬼城。不过这座鬼城并非完全没有生命，这里的房价和租金非常低，因此逐渐吸引了一批特殊的居民，其中包括退休老人、离婚人士、低收入人群以及少量在家工作的数字游民。例如一位49岁的女性林玉萍已离婚20年，有一个在农业大学上学的儿子。 他在离开北京的金融工作后搬来了这里。他租住的是一套两居室，每个月的房租只要900元人民币。他喜欢这里安静简单的生活，在这里他可以静下心来读佛学书籍，并散步和休息。另一对住在这里的退休夫妇，他们的公寓有110平方米，他们是以32万美元的人民币的价格买下这套公寓的。几年前，这套房子曾标价120万元，相当于下降了75%。他们是因为恒大用房产抵偿供应商的债务，才得以以很低的价格买到房子的。对他们来说，恒大死了，但他们得救了。如果没有恒大的死给他们带来了机会，他们是无法搬离他们在北京的破旧的福利住房的。
8: 在9·18事件发生95周年之际，乌丸9·18撞钟民警仪式当地时间18日上午，在辽宁省沈阳市9·18历史博物馆残疾碑广场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李鸿忠出席仪式并讲话。人民日报发表题为"兵根不除，日本没有未来"的评论，而日本驻华大使馆发出关于9·18柳条湖事件之日的注意事项，提醒特别注意反日情绪升高的情况。李鸿忠讲话指出，95年前，日本侵略者汉人发动震惊中外的9·18事变，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人民取得近代反抗外侵入侵的第一次完全胜利。以史为鉴，昭示未来，我们要毫不动摇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推动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人民日报发表题为"兵根不除，日本没有未来"的评论，指出，当战犯被供上神坛，当谎言被写进教科书，当儿童被灌输敌意，当和平底线被不断突破，这样日本是在一步步断送自己的未来。历史认知扭曲，正是日本滋生新型军国主义的思想病根。兵根不除，军国主义荼毒就无法彻底肃清，日本就无法赢得国际社会，特别是亚洲近年的信任与理解，地区和平发展的根基就无法稳固夯实。而日本驻华大使馆9月11日向在华日本人发出关于9·18柳条湖事件之日的注意事项，指出，在中国9·18是柳条湖事件发生的日子，在涉及中日两国历史的特殊日期，应特别注意反日情绪升高的情况。同时指出，尽量避免在室外以及周围人能够听见的音量较为低，同时避免日本人聚集、喧闹等容易引人注意的行为。注意周围环境，尽可能避开有大量人员聚集的广场，以及容易被认为是许多日本人经常使用的场所。此外，应避免穿着一眼便容易被推测日本人的服装，或携带容易被认出与日本有关的物品。
7: 台湾本周举行为期3天的联合作战演练，首度将多型攻击无人机纳入实弹操演。总统赖清德表示，台湾军方正加速提升整体战力，展现台湾有信心、有能力捍卫国家主权。台湾军方本周首度在联合作战演练中使用多型攻击无人机。台湾总统赖清德周五表示，这显示台湾军队正因现代战争形态调整战备。鉴于来自中国的威胁日益升高，赖清德将国防现代化列为施政重点之一，包括发展无人机以及增加国防支出。美国总统特朗普也一再敦促美国盟友提高国防开支。台湾总统府声明表指出，这项自9月16号起为期3天的演训，依台澎防卫作战计划，演练联合防空、反制作战、滨海打击、近岸防御等作战内容，采实战进行，检验各军种指挥管制与协同作战能力。赖清德表示，精准飞弹射击是检验武器效能、部队训练成果以及三军联合作战能力的重要演训。此次演习还包括发射台湾自主研发的"熊三"反舰导弹，以及由洛克希德马丁公司制造的"海马斯"多管火箭系统。赖清德周五在台湾屏东市岛演训并发表谈话，他表示，这是台湾首次将多型攻击无人机纳入联合作战演练，与传统武器的协同运用，这代表了台湾正在因应现代战争形态，加速提升整体战力，以展现台湾有信心、有能力捍卫国家主权，并为区域和平稳定善尽责任。台湾总统府发布的声明并未说明此次为期3天的演习具体使用了哪些型号的无人机，仅公布了导弹相关照片。在俄乌战争以及中东地区的冲突中，无人机通常以相对低廉的成本发挥关键作用，已成为现代作战的重要装备。 因此，台湾一直积极从这些冲突中汲取经验，并将相关教训纳入防卫规划与应变准备。此次视察，除由国安会秘书长、国防部部长国立雄以及其他高级安全官员陪同外，台湾海洋委员会主任委员管碧玲也一同出席。海洋委员会负责管理海巡署，鉴于战时海巡署将承担支援海军的辅助角色，台湾政府一直致力于将海巡力量更全面地纳入整体防卫规划。在今年8月举行的台湾年度大型军事演习期间，一艘海巡舰还加装了反舰导弹。赖清德及其政府拒绝北京对台湾主权的主张，并表示只有台湾人民能够决定自己的未来。
8: 加拿大特朗普总统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预计9月24日在华盛顿举行峰会，贸易科技与投资可能带来最为实际的成果，但台湾问题很可能成为特朗普总统最具战略意义的考验。他能否在稳定美中关系的同时，不改变长期以来维持台海威慑的平衡？在9月会晤前，有日本媒体报道称，北京已警告华盛顿，若美国在峰会前批准新一批对台军售，中方将取消此次会面。不过，特朗普总统回应说，他不担心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因对台军售问题取消两人预定本月稍后在华盛顿举行的会晤，因为我们有很好的关系，他想要和睦相处，我们也是。鉴于北京长期以来都希望美国把台湾问题纳入更广泛的谈判，不少分析人士指出，习近平很可能在此次峰会上继续寻求美国在台湾问题上做出渐进式让步。多位分析人士表示，在台湾问题上可以从下一个几次指标观察本次会晤对台军售是否继续推进，美国长期以来有关台湾政策表述是否改变，以及峰会后中国对台军事压力和美中危机沟通是否出现实质变化。台湾议题是特朗普和习近平在5月峰会中一个比较突出的议题。分析人士认为，预计习近平也会在9月峰会中再次谈论台湾议题。特朗普5月访问北京期间曾表示，习近平多次向他询问台湾、美国以及台军出售和美国是否会在冲突中协防台湾，但他没有向习近平做出任何承诺。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林洋星期四在改中心举行有关特朗普和习近平会晤的简报上说，我们预计习近平会提及台湾问题，我们也预计习近平会尽可能地督促美国推迟或停止对台军售。此外，还有人预期，不仅是这次会议，还包括可能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和20国集团会议，将进一步推迟台湾总统从美国过境计划。
7: 广告后将继续为您带来美国新闻部分。
9: 巴克利律师事务所专业受理人身伤害索赔，多年来专门办理车祸等意外受伤的案子，索赔成功过后收费，不成功则不收费。联系电话206-920-6721，206-920-6721。
10: 老板电器9月双节大促开跑，最高直降450美元，前30名麦旗舰 R Max 三系列可享受100刀安装补贴和价值199法郎锅，仅限西雅图地区，西雅图 Bellevue 大统华和 Edmunds 北大华超市内均有专卖店。关注老板电器美国服务号获知详细地址。大吸力一清洁，就选老板油烟机。
11: 好久不见，最近看你气色特别好，朋友圈天天丰富多彩的，在忙什么呢？
12: 我呀，在西雅图长青学院上课呢。
11: 西雅图长青学院都有什么课程啊？
12: 课程可丰富了，想写字画画，有书画大师刘振声和邓作烈手把手教你；想放声高歌，著名声乐艺术家古雅瑜老师亲自带队；想舒展筋骨，专业老师带你轻松练太极、练瑜伽。
11: 哇，这么棒，听着我都想报名了。
13: 西雅图长青学院汇聚优质师资，开设书画、合唱、太极、实用 AI、舞蹈、瑜伽、实用英文等精品课程，学习新知，结交挚友，活出更精彩的自己。地点在 Bellevue Bellrad 路，交通便利，停车方便。报名热线206-619-8698。西雅图长青学院，精彩人生从这里开始。
7: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新闻夜线栏目，我是主持人 Coco。
8: 我是 KK， 今天是2026年9月18日，欢迎您收听我们的节目。
5: 汇集天下大事，聚焦华人热点 ，AM 1150西雅图中文电台新闻夜线。
8: 下面播报美国新闻。
7: 特朗普总统今天宣布，美国50个州以及华盛顿特区和波多黎各都将加入联邦政府推出的 Medicaid 最惠国药价计划。根据名为 GENEROUS Generous 的模式，多家大型制药公司同意在部分处方药上向 Medicaid 提供接近其他发达国家水平的价格。白宫经济顾问委员会估计，新模式未来10年可能为各州节省约276亿美元，并为联邦政府节省366亿美元。Medicaid 本身已经能够获得较高的药品折扣，因此这一政策究竟还能带来多少额外降价，目前仍然存在争议。制药行业组织 PHRMA 则警告，将美国药价与海外市场挂钩，可能影响新药投资和患者获得部分治疗的机会。
8: 特朗普18日宣布将禁止 CNN、MSNBC 和 Politico 进入白宫，并再次指责这几家媒体发布针对其政府的虚假报告。不过，截至当天报告时，这项禁令具体适用于记者站在白宫新闻发布会还是总统记者团，范围仍不清楚。CNN 记者在宣布后仍继续在白宫工作。路透社指出，此举可能再次引发有关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和新闻采访权的法律争议。特朗普过去也曾多次与媒体机构发生准入纠纷，包括此前因美联社继续使用墨西哥湾名称而限制其记者参加部分的总统活动。民主党议员和新闻自由团体批评最新决定属于限制媒体采访权，白宫则认为有权决定记者采访总统活动的方式。
7: 卢特岛州一名联邦法官今天裁定，特朗普政府环保署违法终止总额70亿美元的全民太阳能项目。该项目由拜登政府时期的2022年通胀削减法案设立，原计划通过州政府、部落和非盈利机构为超过90万户中低收入家庭扩大太阳能使用。环保署2025年撤销相关拨款，署长泽尔丁则将项目称为浪费政府资金。不过，美国地区法官认为国会并没有授权环保署取消已经正式承诺发放的拨款，因此环保署超越了法定权限，判决撤销此前终止项目的决定。
8: 在加州与中国领导人习近平举行的峰会前夕，美国本土汽车制造商及供应商于周五督促总统特朗普将中国的汽车生产拒之门外。在致美国总统的信中，美国汽车各方呼吁特朗普在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晤时，不应担心寻求在美国境内销售、进口或制造车辆的中国汽车制造商坚决关闭大门。他们对特朗普致力于美国汽车产业表示感谢。联名致信的团体包括在政策问题上总不能达成一致的各方，其中包括代表底特律汽车制造商的美国汽车政策委员会，以及代表在日本、德国及其他国家另一个美国工厂汽车制造商的美国汽车驱动联盟。这封信是在特朗普上周接受福克斯新闻主持人劳拉采访后发出的。特朗普表示，只要中国公司雇佣美国工人，他对这些公司在美国开设工厂持开放态度。下面播报下图的一些人。
7: 2026年9月16号，长谷川俊子竞选金县议员筹款活动在吴氏产业投资公司董事长吴小燕位于西雅图的家中举行。华盛顿州参议员长谷川、华州众议员 Gary Pollitt、 西雅图中华商会会长 TCLO、 西雅图前市议员胡清雅、金县地区法院法官候选人 TSE 以及来自政界、商界和社区的数十位支持者出席了筹款活动。与会者从长谷川俊子的成长经历、公共服务成绩、政策能力和亚裔代表性等不同角度表达了他对竞选金县议员的支持，并呼吁社区通过捐款、志愿服务和动员选民帮助他赢得11月3号的大选。
8: 西雅图市议会预计下周表决一项针对杂货零售行业的新规，禁止大型零售商利用消费者的购物记录、浏览历史、位置等个人信息，通过算法向不同顾客展示不同价格。支持者认为这项政策可以防止所谓的监控定价，提高商品价格透明度。零售行业则担心法案如果限制过宽，可能同时影响优惠券和个性化折扣。这项名为公平定价与透明度的提案编号为CB121267。 下图市议会人力服务劳工与经济发展委员会于9月11日修订通过，按照目前议程，全体市委会当在9月22日审议。法案由市议员 Alice Meredith Rick 和 Rob Saka 共同提出。
7: 西雅图市长凯蒂·威尔逊周四签署一项行政命令，要求市政府进一步完善灾害和突发事件应对机制，并明确紧急情况下何时应启动全市紧急警报系统 Alert Seattle。此前，7月26号西雅图中心发生大规模枪击案后，该系统并未及时启动，引发广泛批评。威尔逊在周四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7月26号枪击案发生后，毫无疑问应该启用 Alert Seattle。那起发生在西雅图美食节的枪击事件造成三人死亡，至少四人受伤。枪击发生约30分钟后，西雅图警察局曾在社交媒体平台 X 上发布消息，称现场有多人受伤。但此后近5个小时内，市政府都没有进一步公开重要信息。
8: 南加州高中毕业生要求可能迎来10多年来最大规模改革。州教育委员会近日正式通过未来准备改革提案，并计划提交给州议会。在2024年立法会议期间审议方案，重点包括取消现行毕业路径要求，调整教学课程结构，并加强公民教育、财务教育和职业规划内容。按照目前提案，学生未来可能不再需要通过现行9种毕业路径之一来证明自己具备毕业能力。现行路径包括通过特定考试、修读职业与技术教育课程等方式。州教育委员会认为，这套制度在实际执行中越来越像行政门槛，未必能准确反映学生是否真正为大学就业和其他高中后发展做好准备。
7: 华盛顿州最高法院周四裁定，2024年由选民通过的天然气倡议 I-2066 违反州宪法，因此整项无效。该倡议原本旨在保护居民和企业继续使用天然气的权利，并限制州政府和地方政府推动建筑去天然气化的部分政策。而2066于2024年11月获得约 51% 的选民支持，但随后遭到环保组织、西雅图市政府、和金县等方面起诉。诉讼方认为，该倡议把多项性质不同的政策捆绑在同一提案中，违反华州宪法规定的单一主题原则。
8: 西雅图水手队的2026赛季正在接近一个令人失望的结局。球队去年刚刚拿下美联西区冠军，并一路打进美联冠军赛，距离世界大赛仅一步之遥。因此，新赛季开始，对外界对水手队不予提高期待。但截至9月中旬，球队已经确定将迎来2019年以来首个完整赛季的复赛季。截至9月16日，水手队战绩为70胜82负。在美联西区落后榜首6.5场，同时距离美联外卡席位还有7场差距。球队客场战绩尤其糟糕，仅为30胜47负。与此同时，本赛季水手队多次在领先情况下被逆转，进攻端也长期缺乏稳定性。
7: 在华盛顿州众议院，一名候选人因涉嫌酒后驾驶被捕一个月后，警方新公布的视频揭示了事发经过的部分细节。克里斯塔·佩雷斯定于周五出庭，就酒后驾驶及因拒绝配合检测而面临的加重指控进行答辩，此事引发了人们对于11月大选可能受到何种影响的关注。8月11号拍摄的视频显示，佩雷斯站在车外，身后的驾驶座安全气囊已经弹出。他告诉塔科马警方，自己当时正从朋友的店里开车回家，但不记得发生过碰撞事故。你在这里出车祸了吗？警官问道。没有，佩雷斯回答道。
8: 塔科马市法院记录显示，他在午夜过后撞上了一辆停放的车辆，引发脸红碰撞，导致多辆车受损。事发地点位于林肯高中附近。警员在报告中写道，他身上散发出浓烈的酒味，而且他也承认在驾车前饮过酒。我在那里喝了点葡萄酒，他说。视频显示他拒绝接受现场进行的测试，随后当他被戴上手铐并带入警车后座时，他表现得对发生的事情感到困惑。我不明白这一切意味着什么，他说。这位育有2名子女的母亲在一周前8月初选中，以数百票的微弱优势击败了同为民主党的现役议员梅兰妮·摩根。下面是天气预报：大西雅图地区今晚晴，最低气温华氏57度，摄氏14度；明天晴，最高气温华氏70度，摄氏21度；最低气温华氏52度，摄氏11度。
7: 广告后，请继续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新闻夜线栏目。
13: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餐饮、
14: 娱乐、
13: 招聘、
14: 交友、
13: 买房、
14: 投资、
13: 演出，
14: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15: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14: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7: 下面向您介绍体育新闻。昨晚 NFL 进行了一场周一周四次夜赛，布法罗比尔在新 Highmark Stadium 举行首场正式比赛，以41-31击败底特律雄狮，新赛季取得2连胜。比尔四分卫约什阿伦表现抢眼，31次传球完成20次，推进248码，并送出3次传球达阵，同时自己冲球完成2次达阵，一人制造5次达阵。比尔一度取得21-0领先，并在前6次进攻中5次完成达阵。雄狮四分卫加里德高夫虽然传出327码和4次达阵，仍未能扭转局势，底特律战绩降至1胜1负。
8: 下面 NBA 方面，西雅图风暴昨晚主场77-100惨败卫冕冠军拉斯维加斯王牌，王牌后卫 Jackie Young 首节屠得22分，追平 WNBA 单节得分记录，全场拿下职业生涯新高35分。赛季 MVP Wilson 贡献29分、7个篮板、5次助攻。风暴方面，新秀有 Johnson 获得全队最高25分。那泰山 Hedman 贡献12分和7次助攻，历届美女篮世界杯期间19休赛季后王牌以1场37分大胜重返赛场，战绩提升至28胜13负。
7: 日本爱知名古屋亚运会男篮半决赛今天进行，中国男篮以77-97负于东道主日本队，连续2届亚运会无缘决赛。中国队开局进攻效率偏低，上半场三分球12投仅3中，以30-49落后。日本队第三节进一步扩大优势，一度领先35分。末节中国队虽然努力追分，但已经无力逆转。胡金秋得到全队最高16分，崔永熙13分，胡明轩11分。日本队近金莲得到19分，规划中锋科克拿下15分和12个篮板。中国队将在9月20号与伊朗争夺铜牌。
8: 英格兰男足主帅托马斯·图赫尔9月18日公布最新一期国家队名单，阿诺德和佩尔莫重新获得征召，两人此前均未进入英格兰参加2026年世界杯的最终。

0: I love being on the closetfactory.com website. Hey, it's Brooke from Brooke and Jeffrey in the Morning. Go to closetfactory.com. Call or text at 425-513-2700.
1: 负0.39%。
2: 大宗商品方面，COMEX黄金期货涨0.37%，报4415.9美元每盎司。本周累涨0.16%。国际油价继续下跌，WTI 原油期货十月合约跌1.58%，报100.3美元每桶。本周累涨0.25%。布伦特原油期货十一月合约跌0.91%，报103.87美元每桶。本周累跌0.7%。比特币最新价格为每枚76385.83美元。
1: 亚洲市场方面，本周五的收盘情况如下：上证综合指数收于3911.87点，涨幅0.94%；香港恒生指数收于24750.78点，涨幅0.6%；日本日经225指数收于65018.95点，涨幅1.38%；美元对人民币汇率为100美元兑换669.76元人民币。
2: 国际油价今天连续第三个交易日下跌，市场对沙特石油供应中断的担忧有所缓解。市场预计此前受袭的沙特东西输油管道可能在近期恢复部分输送能力，以缓解供应压力。不过中东战争的霍尔木兹海峡航运风险仍使油价维持在每桶100美元以上。美国消费者端能源压力更加明显，普通汽油平均价格为每加仑4.47美元。柴油则升至6.45美元，创历史纪录。
1: 伯克希尔哈撒韦今天宣布，96岁的沃伦巴菲特正式卸任公司董事长，转任名誉董事长，并继续留在董事会。他的长子 Howard 巴菲特接任董事长 ，Greg Abel 继续担任首席执行官。霍华德自1993年起就是伯克希尔董事。巴菲特1965年开始掌控伯克希尔，并于1970年起担任董事长，将一家陷入困境的纺织企业发展成为市值超过10000亿美元的综合企业集团。此次调整是伯克希尔长期接班计划的重要一步，也意味着公司治理正式进入后巴菲特时代。
2: 日本央行今天宣布，将政策利率从1%上调至1.25%，达到31年来的最高水平。这次消息以7票赞成、2票反对获得通过，也是日本央行逐步退出长期超宽松货币政策的最新一步。日本央行行长植田和南表示，随着基础通胀逐渐接近2%的政策目标，央行当前重点已经从推动物价上涨转防止通胀过度上行，并不排除未来继续加息。市场认为，中东冲突推高能源版本，日本政府扩大财政支出，以及日元持续疲软，都可能继续影响日本通胀和未来货币政策。
3: 汇集天下大事，聚焦华人热点。AM 1150，西雅图中文电台新闻夜线。
1: 以上新闻节目是由 Coco 和 Kiki 为您播报的。今天的新闻采编是 Terry、乐阳和小袁。
2: 那了解更丰富的最新内容，请随时访问我们的网站 chinesestudio.com， 或在线搜索西雅图中文电台。
1: 当然，你也可以通过电台 Facebook 主页 Chinese Radio Seattle、微信公众平台今日西雅图、YouTube 频道西雅图中文电台，或者下载中文电台手机 APP Chinese Radio Seattle 收听或关注我们的节目。
2: 接下来这期节目是专家论坛栏目，现在把时间交给弟弟。
4: 好久不见，最近看你气色特别好，朋友圈天天丰富多彩的，在忙什么呢？
5: 我呀，在西雅图长青学院上课呢。
4: 西雅图长青学院都有什么课程啊？
5: 课程可丰富了，想写字画画，有书画大师刘振声和邓作烈手把手教你；想放声高歌，著名声乐艺术家古雅瑜老师亲自带队；想舒展筋骨，专业老师带你轻松练太极、练瑜伽。
4: 哇，这么棒，听着我都想报名了。
6: 西雅图长青学院汇聚优质师资，开设书画、合唱、太极、实用 AI、舞蹈、瑜伽、实用英文等精品课程，学习新知，结交挚友，活出更精彩的自己。地点在 Bellevue Bellwright 路，交通便利，停车方便。报名热线2066198698。西雅图长青学院，精彩人生从这里开始。
7: 餐饮、
8: 娱乐、
7: 招聘、
8: 交友、
7: 买房、
8: 投资、
7: 演出，
8: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7: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活

0: 力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1: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0: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2: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3: 健康、时尚、美食、出行，尽在衣食住行。
4: 每周五晚9:30，请锁定 AM1150西雅图中文电台。
5: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收听每周五晚西雅图中文电台专家论坛节目，我是你们的老朋友迪锦。今天我们非常荣幸的呀，请到了一位好朋友，他的名字叫做 Kenneth。今天呢，我通过台长能够了解到，他其实是在过去的十多年时间里，帮助了1000多位妈妈企业家在自己的事业当中茁壮成长。而且呢，在今年的11月16号，他将要举办一个比赛，叫做 Female Founders Competition， 对不对？那么通过这个比赛呢，也能够让更多的女性企业家加入到不管是 Tech 还是 Web3 的这些行业当中。今天我们就想跟他聊一聊关于对于女性企业家的一些未来发展和在职场当中的一些话题。首先我想请 Kenneth 跟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的听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好吗？
6: 好，大家好， 我叫 Kenneth， 我来自新加坡，然后也谢谢 Monica 这一次的采访，然后让我可以 更有那个机会去分享我之前所做的东西，然后为什么一个男生会来鼓励 女性来创业，然后甚至于妈妈也鼓励妈妈创业。所以谢谢大家聆听，然后谢谢 Monica 给我这个机会。
5: 谢谢 Kenneth， 我知道现在已经是新加坡时间晚上11点了，非常感谢你能够接受我们的采访啊。我得到你的联系方式呢，也是通过我们的台长和他太太雪涛非常感谢他们介绍你给我认识。我当时看到您的 LinkedIn 的网页的时候，我就很震惊，哇，这是一位男士，为什么会在过去的十多年时间当中呢，都在激励和鼓励这个妈妈企业家在事业当中的发展呢？首先我就想跟你聊一聊，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契机使你对妈妈企业家这个群体产生了兴趣，并且想要去帮助他们？
6: OK， 其实这个问题我每次我在分享我所做的东西的时候，不管是男生女生，他们都很好奇为什么一个男生会去鼓励女性创业，然后为什么是妈妈呢？这个是因为15年前我其实在为了一个妈妈宝贝杂志做那个 advertising sales， 就是广告行销吧，广告行销，然后从那边开始。我就是面对的顾客都是妈妈，大多数的企业家或者顾客都是妈妈。然后为什么会大多数都是妈妈？因为他们因为当了妈妈之后，然后发现到其实如果帮人家打工的时候，他们不能有那个自由性，不能有那个自由去照顾他们的宝宝，不能有那个自由去兼顾到他们的那个事业。所以有时候他们就会牺牲掉他们的那个本身，可能他们的 career 也好，他们的工作也好，然后就做这个全职妈妈。可是现在的女性，他们都是受过很好的教育，然后他们觉得说，我在家里的话，我其实也是可以贡献给社会，或者贡献给家里的人，或者帮 丈夫分担一大部分的那个开销，所以他们就想说，哎，不如我去做一点可能临时工也好，可是临时工也是要花时间，如果需要时间的东西是时间的那些工作的话，他们就可能没有那个时间在陪孩子看到孩子的成长，所以其实现在很多现代的女性，她们都在纠结这一块，然后很多时候她们就会花很多心思去创业，所以这些顾客就是这些妈妈，然后她们要创业，然后就要很多时候她们创业的那个启发吧，应该算是从她们的宝宝开始，就可能她的宝宝可能对一些物品啊或者洗脸霜啊，他们可能就会敏感的时候他们就会有些皮肤敏感的症状，然后其实用了很多很多不同的产品是改变不了的，然后他们就在机缘巧合之下就发现到某个产品可能从Australia 来，然后他们觉得可以用，他们就用在自己的孩子之后，朋友就开始问，哦，你怎么把你的孩子的皮肤病给治好，然后我们就开始分享，然后从这样子的在解决自己孩子的问题中，他们得到一个商机，然后就慢慢的从一步的慢慢的就开发了自己的企业，然后从那边开始因为孩子也跟着成长嘛，然后他们的那个货品啊或者他们生意啊就开始扩大，然后扩大的时候他们可能有第二胎第三胎，然后又就接着这样子创业了，然后很多很多的例子就是我之前在妈妈宝贝杂志里面在对的顾客的时候，他们很多妈妈企业家都是从这样子开始的，所以我就有一个称呼叫他们叫做 mompreneur， 就是妈妈企业家，然后妈妈企业家是来自于他们先当了妈妈之后来创业，所以我觉得这一块或者这些妈妈企业家其实他们很激励我，很给我一些很多灵感，然后这过去的15年其实我都在广告啊行销啊媒体啊，然后在这一块都有很多经验，然后也帮助无数的妈妈也好或者女性企业家也好，然后帮他们在这一个领域中得到一些顾客的认知，或者很多顾客也认识到他们在我们这些传媒也好啊媒体也好，然后得到那个效应，所以这过去的这15年我都在这一块帮助妈妈企业家，然后从妈妈企业家，然后就有些女性企业家说我，哦 Kenneth 你能帮助我们吗，能给我们一个平台吗，能帮助我们在于那个行销嘛，所以就这样子开始了这一块的怎么说，就步入了这一块，一直在激励女性，然后发现到其实我可以帮助他们的更多不至于在不只是在那个行销，也是在生意中，然后我本身也开了一个 podcast， 也因为认识了很多这些妈妈，然后这些妈妈企业家也介绍了很多其他的妈妈企业家，然后就让我一直在我的那个podcast 就可以慢慢的访问很多很多不同国家的妈妈企业家，然后至今我已经在过去的6年已经达到了120集的那个 podcast 然后访问了世界各地的妈妈企业家大概有120位然后我觉得这一块也让我吸收了为什么我这么的想要帮助，然后也让我得到很多启发，然后也渐渐从妈妈企业家到女性企业家，然后到你刚才所说的那个 competition 那个比赛，就是给女性，因为我们发现到很多女性企业家他们比如要开发自己的企业的时候，他们需要很多资金，然后他们需要很多资源，他们也需要很多帮助或者一些导师来帮助他们，可是很多国家的女性其实得不到这样子的那些资源然后这些帮助，所以我本身我觉得在新加坡的女性其实还蛮 蛮有优势的，因为我们这边男女蛮平等的。
5: 嗯。
6: 可是我去年跟我的那个 business partner，我们在构思在试这个市场的时候，我们才发现到，其实很多在东南亚，尤其是菲律宾、印尼，然后印度，他们其实很多女性没有办法得到这些资源，因为很多时候他们在创业的道路道路上，他们所面对的可能的群体都是以男性为主，所以很多时候他们没有办法得到这些资源，或者可能因为男生跟女生在创业的时候的过程也不太一样，可是如果他们当了妈妈之后，他们跟普通的可能男性企业家可能竞争的那个速度可能也不太一样，所以很多时候在这个创业的道路，很多的资源或者指导都不太适合女性企业家，因为他们面临的问题是不太一样的。所以这个就是这过去的15年我都在做了东西，然后也为什么我会在这一块，然后我也想说，其实我有一个15岁的女儿，也那个时候在妈妈宝贝的时候，我太太怀孕了。然后也让我能接，让我能更认识到，其实创业的妈妈的那个心得，然后妈妈创业妈妈的他们的那个酸甜苦辣，因为我太太她就是上班族嘛，然后我就看到上班族跟那个妈妈企业家的那个区别，然后我觉得说这些创业的妈妈想得到那个平衡的时候，工作与家庭的平衡的时候，他们其实可以更好的选择创业。可是，在创业的道路之上，他们也需要被人家指导，然后被支持的。所以，我觉得这一块是我能赋予他们的。
5: 谢谢你的介绍。我也是一个有7岁女儿的一位妈妈，然后我曾经也有过创业的经历，所以深知在平衡母亲与工作家庭之间的这种困难哈。其实尤其是女性有这个教养子女啊，还有为家庭付出的很大的一个责任，可能很多妈妈在家庭当中承担的这方面的责任要比爸爸更多一些。也非常感谢你能够有这样的同理心哈，对我们女性，尤其是女性创业者，在这个过程当中所经历的这种酸甜苦辣，我能感受到你的同理心，所以这种 motivation 能够促进你能够帮助这些妈妈们在工作当中。所以我想问问您，刚刚谈到说有通过你的这个跟他们的交流，能够使他们觉得不会因为没有花时间陪伴孩子和亲人而感到愧疚。但是我觉得这个真的很难做到，就是当我们在外工作的时候，就会觉得说没有陪伴孩子；当在家里陪伴孩子的时候，又觉得对不起公司，觉得工作没有做好。你是用什么样的方法能够使他们在内心达到这种自洽的？
6: 这个其实也是我每次在帮助这些或者在怎么讲，就是他们就是可能称我为导师，然后需要我一些建议，然后我通常都会说，其实你刚才所讲的，就是可能你在家的时候，你的心不在家，你心不在跟家人，其实是你的心在工作，然后或者你在工作的时候，你就在想着家，所以我每次会建议他们说，我们叫做就是你本身要100% present，就是100%的存在那个时候，就是比如如果你跟你的孩子的时候，那一两个小时就是把电话隔在一边，或者把重要的东西先隔在一边，然后就全心全意的、专
5: 陪
6: 心
5: 伴
6: 的
5: 孩
6: 跟
5: 子，
6: 你孩子度过那一两个小时。其实小朋友他们很敏感的，如果你的人在，心不在，他们感受得到。
5: 是的。
6: 所以有时候你会看到可能在路上你看到一些孩子一直叫妈妈、妈妈、妈妈、妈妈都不睬。因为他人在，心不在，然后孩子就慢慢就是慢慢的会越来越闹，越来越想要吸引你的注意力。
5: 对，因为他
6: 可
5: 没有
6: 是，一
5: 安
6: 旦，
5: 全感，没有安全感。
6: 对， 然后因为如果他叫你的时候你不应他，然后之后他在大的时候你在叫他们的时候，哦，宝贝来啊，我们去吃，他就不睬你了，因为你所做的一切他们看在于自己的眼中，然后他说，哦，这就是这样子的对待，哦，这个是我们的沟通方式，那我这样子做妈妈没有回的话，我妈妈叫我的时候我也不回，因为这个是正常的。可是问题是在我们大人之中，我们往往都看不到这一块，所以我就跟这些妈妈企业家也好，或者我的学生也好，我就会说，你那个两个小时，一到两个小时是那个 quality，
5: 对，
6: 那个质量对吗？
5: 呀，嗯，
6: 就是你的你
5: 高效陪伴的质量，嗯，
6: 对，
5: 嗯，
6: all right。所以你的那一块那个时间你给予他们的时候，其实是胜过于你给他一整天人在心不在的那个陪伴。所以啊，一样的东西，就是你在工作的时候，你就要跟让你的孩子知道说 ，OK， 爸爸妈妈，我们这一段时间从九点到可能十二点，我们都在上班或者我们需要做工，就好像你上学一样，我们都没有办法去打扰你。一样的道理，所以你在从小的时候你就教育他们这样子，所以他们就有会分配时间，就好像我的女儿从小到大我自己都是在家里工作，然后因为都是在网络比较多，然后她通常就是知道说，哦，我从几点到几点，我是在上班，然后可能有时候好像现在啊，假期她都会不会来啊，不会来吵我，可能就是吃饭的时候他就知道我一开门我就是准备陪伴他了，
5: 嗯，
6: 所以你一旦有这样子的规划的时候，你的孩子也有那个认知，
5: 对，
6: 然后他们也不会错乱说，哦，究竟妈妈现在是在陪我玩吗还是在工作啊，嗯，所以如果你没有给孩子那个很正确的那个怎么说教育啊也好，或者
5: 就是从小要
6: 讯息有没有，
5: 从小要养成一种很好的习惯和认知，
6: 嗯，
5: 让他对父母的这个 schedule 有一个很清晰的认知，嗯，
6: 对，
5: 同时在陪伴他的时候和在工作的时候能够两者区分开
6: 对，
5: 对吧，嗯，
6: 对，所以就然后也用这样子的例子然后灌输于他也是有，就是读书的时候就是读书，
5: 嗯，
6: 玩的时候是玩，吃饭的时候吃饭，没有办法就混乱，不然的话以后慢慢的时候你要跟他沟通的时候就比较难了。
5: 对，因为从小没有养成好的习惯，到了青春期的时候再去纠正这个错误是很难的，
6: 嗯，
5: 对，
6: 对，
5: 因为他的习惯和认知已经形成了，非常，
6: 嗯，
5: 对，非常赞同你的观点哈。那我想问一问，在过去这些您的工作经历当中，您谈到很多都是关于广告啊、媒体啊、行销方面的经验，
6: 嗯，
5: 是什么样的一个契机让你对这个广告和媒体行销感兴趣
6: ？OK， 这个其实要回到我所念的那个科系，其实我应该是成为一个服装设计师。其实我在 Poly 的时候。Polytechnic 的时候我在上的那个科目就是学怎么成为一个服装设计师，然后我也是专注在服装设计这一块，因为我们那个科系里面其实有 merchandiser 然后也是有那个 visual merchandising， 所以这两块，然后最终我其实是选了服装设计，然后 major in design 可是新加坡其实也没有给予我们很多的那个空间吧，设计的空间，所以在误打误撞的时候，我进到广告行销的时候，我发现到，哎，其实广告行销其实跟设计、跟创新、创意很雷同，然后我就发现到，哎，其实我可以，因为其实设计，如果你看的话，就是我们从一个想法吧，然后构思也好，设计的概念也好，然后从无到有。然后广告的东西也是一样，从一个 idea， 然后再生于然后去 produce， 然后成品，不管是那个杂志也好，杂志的广告也好，或者是电视广告也好，或者平面广告也好，所以我觉得这整个的那个 process 是跟我在服装设计的时候是雷同的， 然后这个也激发了我那个创意的那个欲望，然后也让我能把我的那些 idea， 然后可以给予那个顾客，然后让顾客得到他们所要得到的成果，然后这个满足感其实都是一直在激励我到现在的。所以广告也好，自媒体也好，这些我觉得都是一个平台，能让顾客也好企业家也好，让他们能得到他们所要得到的那个回报。
5: Kenny， 我有一个问题想问你，你有没有觉得现在的广告和媒体和行销方面也受到了人工智能包括 ChatGPT 方面的一些影响？你如何看待这种 AI 带来的这种挑战？或者说在有些国家，尤其是像中国这样人口基数比较大的国家，有15亿人口，那么很多人将会面临失业。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不知道新加坡有没有关于人工智能方面带来的一些工作机会的流失也好，挑战也好。
6: 其实在这个时间点，我觉得我们所聊到这一块其实是最重要的。然后其实去年的时候我考到了一个我们叫做 ACLP Trainer Certified Trainer， 然后我考到这个执照的时候是其实可以教很多很多课程，然后这些课程都是政府资助很多很多资源在里面，然后很多时间，然后也给予我们新加坡人有那个我们叫做 Skill Future Credit， 然后这些都是政府给我们去增加我们的技能也好，知识也好。然后你所说的那一块，其实新加坡政府最近给了我们大概有4000块的那个资助，然后补贴，然后让我们去学 digital marketing， 学 digital course， 然后还有学于 AI 的课程。因为你刚所讲的，其实新加坡最近很多本地的企业家公司，然后好像比如 Samsung 也好， Dyson 也好，很多这些大公司都在面临 lay off， 就是裁员。然后很多时候我们也看见到，其实这些裁员也是开了一扇新的门。因为你所讲的那些自媒体也好啊，然后最近我有朋友跟我说到那个数字人 AI 数字人，然后其实也是在这个 AI 领域方面，然后怎么去用 AI 狼，然后复制，然后再能提供多一点那个 content。 所以我对于这一块我觉得说AI 其实不会取代我们，只有那些接纳 AI 的人会取代我们。所以如果你今天你没有吸取，没有去学 AI， 或者没有接触到 AI 的时候，你会被那些接纳或者接受 AI 的人被代替。就好像我自己本身是做 marketing 的嘛，然后我有自己的公司已经做了大概9年。其实过去的可能在 ChatGPT 之前，我其实都在用 AI， 然后帮助我的 marketing 更快速更有效的去帮助顾客。因为其实你用 ChatGPT， 比如一个普通人用 ChatGPT 跟一个 marketing 的人去用 ChatGPT 是完全做出来的那个成果是不一样的。因为你没有那个在那个行业里面的语速，你是没有办法让那个 AI 让 ChatGPT 有更深入的去了解你要达到的那个效果是什么，或者你的成果是什么。所以我觉得今天如果你是被 AI 取代被 AI 取代的时候，你就要去想说你有什么技能你能用 AI 然后让你更快速的再回到这个职场。我这个是我现在在教学生的时候，我说我们人是活的，机器是死的。如果你没有办法去想变通，就好像比如为什么我会去想到说要激励女性啊，为什么要做成讲师啊，为什么要去 training 啊，为什么我要去做 events 啊。所以这些都是其实我们人是很多元化的， 然后如果你只是限于在现状的时候，你就一定被淘汰的。不管在什么领域，有没有 AI 也好，不管是有电脑也好，不管是有手机无手机，就是你看每一个时代都在变，每个人都会被淘汰。可是只有那些一直在前啊，一直往前走的人是永远也不会被取代的。
5: 是的。
7: This is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PNW 98.9 FM HD3 Seattle.
8: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This program is sponsored by Chinese Radio Seattle.
9: 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晚上十点整。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3: 声声有情，
4: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3: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4: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3: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4: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9: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10: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9: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 98.9 Channel 3。
10: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11: 好久不见，最近看你气色特别好，朋友圈天天丰富多彩的，在忙什么呢？
12: 我呀，在西雅图长青学院上课呢。
11: 西雅图长青学院都有什么课程啊？
12: 课程可丰富了。想写字画画，有书画大师刘振声和邓作烈手把手教你；想放声高歌，著名声乐艺术家古雅瑜老师亲自带队；想舒展筋骨，专业老师带你轻松练太极、练瑜伽。
11: 哇，这么棒，听着我都想报名了。
13: 西雅图长青学院汇聚优质师资，开设书画、合唱、太极、实用 AI、 舞蹈、瑜伽、实用英文等精品课程，学习新知，结交挚友，活出更精彩的自己。地点在 Bellevue Bellwright 路，交通便利，停车方便。报名热线206-619-8698。西雅图长青学院，精彩人生从这里开始。
14: 老板电器九月双节大促开跑，最高直降$450，前30名麦奇健 R Max 3系列可享受$100安装补贴和价值199法郎锅，仅限西雅图地区。西雅图 Bellevue 大统华和 Edmunds 北大华超市内均有专卖店，关注老板电器美国服务号获知详细地址。大吸力一清洁，就选老板油烟机。
15: 巴克利律师事务所专业受理人身伤害索赔，多年来专门办理车祸等意外受伤的案子，索赔成功过后收费，不成功则不收费。联系电话206-920-6721，206-920-6721。
5: 我很赞同你提到的这个，就是终身学习的一个倡导者哈。
6: 对。
5: 那么现在在很多国家啊，它都有各行各业都有这个叫 professional learning 职业教育也好，或者叫终身教育也好，或者叫成人教育也好，就是原来我们小的时候理解的教育，就是0到18岁的这种认知应该彻底得到改变，人的这个学习的过程应该随着现在时代的变化，尤其是 AI 这种 technology 这些技术的变化而不断的进步哈，有这种成长性思维的 mindset 可能对我们未来面对这些挑战可能会有好处，尤其是我之前读过 MBA， 然后在我们的课程当中有很大一部分的内容都是涉及到 crisis management， agile management， 就是谈到我们在面临这样一个风云变化的时代，尤其是现在你看到美国的很多技术让我们觉得不可思议，伊隆马斯克说未来我们将要移民到火星了那他就是一个非常完全接受变革的一个创业者，一个企业家，对吧？那么 我们真正要想到，如果未来有一天我们移民到火星了，我们需要哪些技能才能够在那样一个全新的充满挑战的环境当中生存下来，这都是需要我们不断去学习的，不光是为了我们这一代，也是为了下一代。所以我觉得您刚才谈的都非常好。您在这个我看到在您的资料当中也提到，您是倡导并且实践这个变革企业家，叫 changepreneur。那你如何来定义这个变革企业家 changepreneur？ 你怎么来看待这个在当今尤其是2024年这个变革的重要性，或者如何来实践？除了不断的学习和 training 以外，尤其是女性。
6: 因为我有一句话英文所说的就是change is constant。就是变化其实是一直在改进的。然后尤其是现在有科技的时候，又有 AI 在加速这个科技的那个发展的时候，好像现在连电脑本身都可以放在眼镜里了，
5: 对吗？
6: 对。所以这些科技是我们没有办法想象的，可能只有在电影看得到。可是慢慢这些电影的这些素材也好，这些 idea 也好，也慢慢的让我们人类慢慢去实行，慢慢去实现，把它变成是一个现实的东西。所以如果那个 champion， 我觉得我们如果不改变的话，我们不跟上改变的话，我们也没有去预测到下一个改变是什么。就好像我本身为什么我会往激励女性这一块，如果你是在 spirituality 的时候，你会发现到其实有个东西叫period nine， 接下来的20年都是以女性为主，然后激励女性也好，或者帮助女性也好，或者女性跟男性要一起来改革这整个社会整个世界。因为如果你看的话，现在为什么世界是一面倒的，因为太多一方面的能量，然后可是在另外一面的时候，女性其实慢慢你可以看到很多女性的慢慢成为我们的总理也好啊，总统也好啊，或者一些 CEO 也好，越来越多女性。而且你看到他们所管制的那个国家也好，或者公司也好，都是得到很好很正面的那个改革，很正面的一个发展。然后其实如果你去看数据的话，其实很多女性企业家所他们的公司或者生意的话，其实他们的盈利，就是他们的 profit， 其实都是大过于很多其他的企业家的。因为女性他们所天生有的那个技能也好，或者你刚才讲同理心也好，其实现在是社会所需要的。因为之前的社会太过于残暴了，或者太过于一面倒，或者太过于负面了，或者说太过于强势了，所以这些强势已经变成有一个反效果。然后这些反效果其实是女性能用他们的同理心来去改化改革，然后去改进整个社会的走向。所以这个也是为什么我会把自己有这个品牌就是 changepreneur。 因为我发现到很多时候大多数的人都不喜欢改变，然后在改变的时候当然你会有一些不舒服，
5: 对，
6: 也是我们就是不舒服，然后你会觉得我做的对吗，做的不对吗，然后有一点冒险。或者可是如果你不改变的时候，其实你是很难跳出你的舒适圈。
5: 是的。
6: 然后人如果往往要有一些那个叫什么，要有一些突破的时候，你就要跳出你的舒适圈。就好像每个运动员都是一样的，他们都一直在努力的在找突破，可是在突破的时候那个过程是痛苦的，可是一达到那个高峰的时候，达到他们的目的，或者达到他们在巅峰的时候，其实那个时候是他们的呼吸的时候。所以这个是一个人生过程，就好像我本身有高有低，我事业有高有低，我人生也有高有低，也因为我有在我的低谷的时候，所以我才能慢慢的看到光。看到光的时候，我就看到我的那个愿景，然后就往我的愿景去走，然后前行 然后也为什么我会看得这么远，就是我现在已经看到20年，这20年我会所会做的东西，也是因为我之前累积的，然后也之前我想要把自己就是进步，要想很多方法，我要怎么去帮助人，帮助这些企业家，帮助这些妈妈企业家、女性企业家，我一直想要怎么去帮助他们，就以这个心，然后去改变。因为你有这块心的时候，你就有那个推动力，有推动力的话，你就可以改变，你就可以改革，你就可以把一个完全没有想到自己能突破到。自己可以变成讲师，可以变企业家，妈妈可以有3-4个孩子，然后又有三四个生意，我觉得这个时候是很多人无法想象的，可是也是我这15年来所面对的，然后接触到的妈妈企业家、女性企业家都做了很多，我没有办法想象他们能做得到的东西，都是在于他们在选择改变。改进然后前行的那一块，然后都是为了自己身边的人，为了自己，为了世界也好，为了国家也好，为了自己的社群也好，我觉得这一个是为什么 Changepreneur 的动力其实是来自于怎么去把世界建成一个更美好的一个世界。
5: 嗯，是的，
6: 对，这个是我的那个 definition。
5: 对，我非常赞同您的观点。我以前在中国的时候，因为很少接触过一种文化叫做make the world better， 但是我来到美国之后，我发现这边的小孩子从小，就是我女儿从3岁在幼儿园开始，然后到她现在是小学1年级，然后呢包括我在这边读 MBA， 我发现这边普遍的一个价值观就是无论是教多大的孩子，就是说让你使这个世界更美好，每个人似乎都有一种责任，一种力量让这个世界更美好。而且我现在发现这不是一个空洞的口号，而是我们要付诸于行动。我不知道你听说过一个词没有，叫做躺平。现在的很多现在很多年轻人可能不知道是迫于巨大的压力，还是现在的一些电子游戏对他们的一些影响，很多人就是躺平在家里打游戏，然后也不出去工作，还有一个词叫做啃老，就是然后父母养着他们，你知道吧？我不知道这种情况在新加坡是不是普遍，但是我知道在不少国家，包括比如说韩国啊，美国也有不少，然后中国大陆都会有存在这样的情况。就是其实是他们是不愿意做出改变，他们觉得做出改变是一个很有风险的事情，就像你说的，他觉得很难，但是有时候一咬牙一坚持做下去可能就会成功。就像我们曾经从来都没有想到过 Elon Musk 可以做出 Tesla， 他可以做出火箭去到
6: 火箭，
5: 对，可以，我们也没有想到他的火箭可以回收，对不对？他现在可以做到了火箭回收，就他所有做的一切都让我们觉得不可思议，是我们从来没有想到过的。我想他最重要的一个特质就是他愿意去改变。就像他在做这个火箭的研发过程当中，他每3天就要改变一次方案。他可能这个过程一定是痛苦的，一定是让他夜不能宿的，他可能经常通宵，他说他每天有时候只睡3个小时甚至更短的时间，那这个过程一定是艰辛的，但是他3天做一次方案，不断的更新，不断的 update， 目的就是让不可能成为可能，让 dream come true。 所以你怎么来帮助或者是激励这些年轻人，就是说他们不愿意做出改变，愿意躺平，觉得改变这个过程非常的 painful 的，你如何来激励他们呢？
6: 其实我的观点会有一点有趣，我觉得，因为我其实有接触很多年轻人也好 ，Gen Z 也好，我女儿也是 Gen Z 嘛，然后有一些 Gen Y 或者 Millennial 的那些小朋友。其实我觉得躺平是 OK 的，然后你如果要去了解为什么他们会选择躺平， 因为如果你看回他们的父母的时候，他们的父母都是很劳碌的，都是一直在拼，然后没有时间培育他们，然后他们觉得说，为什么我的人生要像我的父母亲这样子，这样辛苦，做得要死，然后可能每天都看不到他们，我不想当这样子的父母，所以我就选择躺平，因为我都看不到你们，我就躺平了。其实也为了来让他们的父母看到他们，可是问题是那个父母已经在那个现状了，他们已经很难逃出那个我们叫做 rat race， 对吗？就是一直在做工，很劳碌的在做工，然后已经丧失了自己的那个生活的那个乐趣。所以为什么这些年轻人，我觉得他们给我们看到另外一个观点，这个也是我忘了，在中国有一个很蛮出名的那个叫什么名字有一个主持人，他叫什么青的沥青还是沥青，一个蛮有名的那个主持人。然后他其实有讲到，其实如果你看到这些小朋友也好，这些年轻人也好，其实他们是最自由的。他们是有于怎么讲，自我表达，就是他们的 awareness 很强。然后他们懂他们想要什么，他们不想要什么，很直接的，他们不会拘束于那个社会说，哦，社会说你一定要有一辆车，要有一栋房，他不限制于那个，而且他们不喜欢，对，所以他们做东西，然后他们所要赚钱的那个管道也不一样，就是很多年轻人，我想当 YouTuber， 我想当一个运动员，我想当一个K-pop star， 因为这些的行业是很多他们的父母不赞同、不赞成、也不了解的一个行业。
5: 是，
6: 可是这个行业也是他们自己本身在 digital 里面所看到的。为什么我的偶像，为什么我喜欢的这个 YouTuber 也好， influencer 也好，明星也好，他们可以做自己喜欢做东西，然后就是 you can do what you love and love what you do。 这个句子其实是很多我们上一代的人做不到的，因为是环境的影响，或者一个可能成长的过程的教育的方式。可是现在的年轻人，他们的机会太多了，他们所要赚钱的方式、管道、平台全部不一样。就好像中国本身，你可以单单做直播，你就已经赚过超过于一个大学生的那个薪水了，对吗？而且你是乐于在，然后你是享受你用那个产品。好像现在我很多学生他们都是可能退休人士，然后很难找工作，他们都是上说Canon 你可以教我怎么用 TikTok 吗？然后我就可以上直播带货，然后这些货我在直播介绍的时候都是我在用的，就是很自然而然的，他们就可以赚到一些额外的收入，他们不用再回去帮人家打工这一块。所以我觉得现在的年轻人，不管是躺平也好，不管是不做我们上一代所认可的工作的时候，我觉得是 OK 的。然后其实每一代都会面临不同的处境吧，就是好像我这一代，就是我们是在我们叫做 traditional media 跟 digital media 的中间，所以我们是夹在一个很奇怪的一个点，就是我们有一些旧的想法跟新的想法，所以我觉得我就在这一块，我就好像我从杂志到digital media， 然后到 web3 到 metaverse 到虚拟世界，我觉得我已经有这些的经验，我能教育，我能帮助，我能给予的大家的那个不同的观点，这是我本身有的那一块。所以为什么我会现在用 AI 来帮助这些女性企业家，尤其是在我的那个 Female Founder Competition， 因为我发现到很多女性她们要创业的时候，或者要有她们自己的 startup 的时候，很多时候没有那个资源，没有那个导师，没有那个可能那个知识，或者没有那个那些帮助的时候，其实我这一次其实在跟一个很不错的一个科技公司在合作，然后其实这些女性企业家只要输入他们的 idea， 就是创业的 idea 进去的时候，或者在他们不同阶段的时候输入那些资料那些 data 的时候，这个 AI 它其实可以了解你的资料之后，把它分为做一个 assessment 给你看，说哦，你的 assessment 你是能不能被 investor 投资的，然后是哪一块，比如你的团队不够强，你少了一个 CTO， 少了个 COO， 他会跟你说，然后你的 target market 太大的时候，
5: 给你一些推荐是吗？
6: 对对，我现在推荐就是在跟他们合作，然后这个可能会变成
13: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2: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5: 我是说 AI 可以分析这个创业者的情况，然后给予他一些推荐的意见和建议是吗？
6: 对，
5: 自动生成，
6: 对，然后
5: 这样的一个分析图表对吗？
6: 对对对，
5: 哇、wow、
6: yeah, 然后这个是它就变成你的24小时每一天的那个导师 AI、wow mentor AI business mentor。 然后这个我觉得是可以给很多女性企业家很快速的成长。
5: 对对，因为你很难找到一个24小时贴身的 mentor，
6: 然后又了解你的。
5: 对，然后你可以通过 AI， 然后输入你的信息，它其实是可以得到一个相对比较完善的。这个也是用 ChatGPT 的模型吗？
6: 它是用 GPT， 然后可是它的模型其实有 OK， 因为其实ChatGPT 它是网络嘛，就是 Internet。可是他没有你的那个公司的那个 data， 然后再加上这个software 这个 application， 它其实也包括了一些数据，为什么VC 也好或者一些 investor 为什么会投资的那个 data 在里面，所以它会帮你分析你哪一块，比如你的 business model， 你的 problem statement， 或者你的每一块为什么那些投资者会想要投资的那几个点，然后他再把你所输入的东西分析出来，然后一目了然的，我是一个投资者，我就一看，哦，你少了什么东西，然后比如你的那个 marketing 不行 ，OK， 我自己本身我是做 marketing 的，我是那个投资者，我可以给予你的那个帮助，然后我就可以投资在里面，然后给你一个比较 strategic 的一个support。然后就变成一个很好的一个合作，而且是这样子的，很快速的，不用跟你拖拖拉拉的三个月之后，哦，来我们才一起做东西，其实不用的。
5: 对，
6: 所以就很快速的。然后我就觉得说，以这一就是在帮助这些女性企业家的时候，用这个 AI 的那个application， 能快速的让他们能快点得到那些投资者的那个资源，或者他们的资金，他们就可以更快速的让他们成长，然后可以让更多人知道他们，然后让他们的企业能跟大多数企业平等，起码是可以追上的。我觉得这个能迅速的把他们的那个成长过程加快很多很多。
5: 我想到另外一个问题 Kenneth， 就是我们刚刚谈到女性、尤其是你说到的这些创业者一定是要付出比常人更多的努力的，那在新加坡、他有人一般会有人帮忙带孩子或者照顾年幼的孩子，然后让这些爸爸妈妈出去工作吗？还是说要像美国一样，父母既要担任工作也要担任照顾孩子的义务？因为在中国大陆的文化是爷爷奶奶外公外婆，你知道 grandparents 他们会帮助照顾这个孩子，那美国因为没有这样的文化，所以我们都是自己上班自己带孩子。那在新加坡是什么样的一个社会氛围？是不是也有这样的 helper， 或者是说有啊、好像是可以请一些 helper 是吧，家里的一些帮佣来帮助他们。那么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有没有给一些妈妈企业家提供一个良好的创业环境，或者说家庭支持呢？
6: 其实打工的妈妈比较多，这些资助就是政府的补贴也好，然后很多时候其实新加坡人还蛮怎么说，
5: 这个政府的补贴是说让他们送孩子去幼儿园的补贴吗？
6: 对对对对，有补贴，然后然后现在其实政府也是开了很多托儿所，然后可以把你的孩子自己放在那边，然后下班的时候，其实我可以说可能大概 30% 是可能请一个帮佣或者佣人然后照顾。其实新加坡人还蛮有那个能力去有请佣人的，然后这请佣人的那个怎么说，比较常有的就是能力能做得到的话，大多数都会请佣人来照顾。然后那些如果可能middle income 的，他们就可能去送去托儿所，因为很多补贴嘛。然后就是可能有少数吧，我能说少数就是自己带，然后或者是全职妈妈，对吗？所以就比较少的那一块，因为其实新加坡的教育制度蛮好的，蛮高的，然后很多女性都有那个都有那个帮助，就是政府的帮助，让他们回归到就是工作职场，比较能快速的很多帮助。所以其实新加坡的女性如果能说的话，全职妈妈的比例比较少，然后很多都是可能上班族比较多，然后企业家其实还蛮少的，可能 5-10% 吧。
5: OK， 那可能跟美国的文化是有一些差异哈。那我想了解一下，刚才其实我们谈到了，您说到女性在公司的管理过程当中其实是有很多优势的，比如说我们说到 leadership style， 你像男性一般比如说有一个 authoritative 的 leadership style， 女性呢可能更有同理心，女性呢可能更有 service 的精神，更有服务意识，然后女性在管理过程当中可能比如说更温柔，或者是跟员工之间的这个 relationship 能够培养的更好等等。当然男性又有男性的一些特点，比如说男性可能在技术方面 technology 方面他们更有一些优势，在数学方面更有优势等等，就是说根据不同的性别其实是能够有一个趋势的。那么你如何看待女性现在在 tech 方面或者是 web3 啊等等这些方面所遇到的一些瓶颈，或者说一些劣势，比如说社会上的一些 bias 的眼光，他们普遍社会上认为对女性有偏见，认为女性在技术方面是不占优势的。可能从统计数据来讲，如果我们做一个 research 的话，的确是有一部分的女性，比如说像我，可能我们就是对数学不是那么敏感，对吧？然后我们在过去看到一些数学家也好，诺贝尔奖的获得者也好，女性的确是在这方面不占特别大的优势。那您如何看待女性在这方面的一些瓶颈或者劣势？
6: 我觉得瓶颈其实现在我觉得会慢慢越来越少。为什么呢？因为我有跟你说，其实我有一个公司其实是在做那个Web3 的，然后也从 Web3 的那个 那个 space， 我看到其实越来越多女性加入于 Web3， 因为 Web3 它的那个构造就是 decentralized， 就是给予每个人有那个创造能力。
5: 嗯，
6: 它不在于你有没有那个知识，因为这个东西是大众的，它就是 Web3 给予你的东西就是 decentralized， 其实每一个人都有那个 power， 都有那个能力。然后其实我去年其实开了一个新的 podcast 叫 Women in Web3， 我足足做了20集，我足足请了20位在 Web3 的女性很的佼佼者。然后我自己本身也我看到他们所说的那些东西，我就哇，我连我也不知道，连我这么先进的就是可能一直有在看的东西，我都听不懂他们在说什么。其实是越来越多，只是我们没有这些领导，
5: 嗯，
6: 这些踏出第一步的这些可能这一班女性 Women in Web3。 为什么我会做这个 podcast？

0: I love being on the closetfactory.com website. Hey, it's Brooke from Brooke and Jeffrey in the Morning. Go to closetfactory.com. Call or text at 425-513-2700.
1: 用在现在的那个 Web3 的那个 space。
2: 餐饮、
3: 娱乐、
2: 招聘、
3: 交友、
2: 买房、
3: 投资、
2: 演出，
3: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2: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3: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2: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4: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5: 我是夜猫子，我喜欢窝在家里打游戏。
6: 我喜欢在网上的论坛闲逛。
7: 我是夜猫子，我喜欢跟朋友们去泡吧。
8: 我喜欢捧着手机刷微博。
9: 我是夜猫子，我喜欢听西雅图不眠夜。

各位听众晚上好，欢迎来到西雅图中文电台音乐节目《西雅图不眠夜》，我是主持人英晨。今天是9月17日，星期四。忙碌还没有完全结束，但是心里已经偷偷往周末挪了一点位置。西雅图的九月夜晚，越来越有秋天的轮廓。今天这30分钟，我们听几首中文歌，他们有失眠，也有在黑暗里继续往前走的力气。让我们把时间交给音乐吧。

0: 自己。
1: 餐饮、
2: 娱乐、
1: 招聘、
2: 交友、
1: 买房、
2: 投资、
1: 演出，
2: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1: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2: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1: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3: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4: 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西雅图不眠夜。刚刚这几首歌是焦麦琪的《怎么我睡不着你也不来救我》，魏如萱的《门》，还有许君的《自己》。失眠的时候，我们会听见很多平时听不见的声音，推开一扇门的时候，也许我们更会遇见真实的自己。接下来的几首歌，我想让气氛再往前一些，

0: 刚刚的几首歌是宋博伟的《在黑暗中进行》，宇宙人的《一起去跑步》和陈绮贞的《鱼》。那么今晚的西雅图不眠夜就到这里，谢谢你在今天晚上跟我一起听完这几首歌。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我是英晨，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1: This is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PNW 98.9 FM HD3 Seattle.
2: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This program is sponsored by Chinese Radio Seattle.
3: 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晚上11点整，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4: 声声有情
5: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4: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5: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4: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5: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3: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6: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3: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98.9 Channel 3，
6: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艺术人生栏目，我是今天的主持人 Jessie。 今天的节目我们想聊一位很难被简单定义的美国电影导演。说起他的名字，有些人首先想到的是黑色西装、手枪、武士刀、黄色运动服，还有荧幕上突然喷涌而出的鲜血。有人会想到历史小说里约翰·克拉沃尔塔和乌玛·瑟曼那一段已经成为流行文化经典的舞蹈。有人记得《杀死比尔》中穿过东京夜色的复仇者，也有人记得《无耻混蛋》里熊熊燃烧的电影院，或者《好莱坞往事》结尾那个真实历史截然不同的1969年夜晚。这个人就是昆汀。但是今天我们不太想把昆汀简单概括成一个所谓的暴力美学导演，也不准备按照电影年份从第一部作品讲到最后一部，因为如果暂时忘掉那些已经成为昆汀标签的东西，比如枪、刀、血浆、黑色幽默、老歌，以及那些人物似乎永远说不完的话，重新去看他30多年的电影，会发现这些电影背后其实一直存在着一种非常稳定的冲动，那就是面对一个已经发生的世界，电影有没有可能重新讲一次。现实的时间指向一个方向前进，人长大、衰老、离开，一个决定做出去以后很难真正撤回，一场悲剧发生以后，我们可以分析它、记录它、纪念它，却没有办法重新回到那个时刻，再给所有人一个机会。可是电影不同，一个人已经在荧幕上死去，导演依然可以把时间切回几个小时以前，让他重新推门走进画面，一段历史被写进教科书，电影依然可以在2个小时里建立另外一种可能，甚至一个已经被现实牢牢定义成受害者的人，也可以在电影里重新拥有日常生活、笑声、欲望和未来。所以今天要用一个主题来纪念昆汀，我更愿意把它看成一个不断尝试重新排列现实的人。他重新排列电影史，把所谓的经典 B 级片、香港动作片、日本武士片、意大利西部片和美国电视放在同一个世界里，他重新排列叙事，让开始不一定是开始，结束也不一定是真正结束。到了后来的作品里，他甚至开始重新排列历史。而这一切的起点并不是什么著名电影学院，而是一家录像带出租店。昆汀·塔罗提诺1963年出生于美国田纳西州的洛克斯维尔，童年时期随母亲来到加利福尼亚，并且在洛杉矶地区长大。后来围绕他的电影传奇有一个经常被提起的故事。他没有按照传统路线完成电影学院教育，甚至很早就离开了正规的学校体系。真正构成他电影教育的是电影院、电视、漫画，到后来那家叫做 Video Archives 的录像带出租店。80年代，他在位于南加州曼哈顿海滩的 Video Archives 工作了数年，同事中包括后来与他共同参与低俗小说共同创作的 Roger Avery。今天回头去看，这段经历几乎已经成为昆汀个人神话的一部分。一个年轻的电影狂热爱好者，每天站在录像带或货架后面，为陌生人提供电影，最终自己成为导演。但如果只把它理解成一个励志故事，反而会忽略它真正重要的地方。录像带改变的并不是昆汀的职业简历，而是他理解电影的方式。今天我们打开流媒体平台，会看到一个被算法整理得非常清楚的世界。犯罪片放在犯罪片旁边，喜剧有喜剧的分类，平台会根据我们过去看过什么推测我们接下来可能喜欢什么。但80年代的录像店更像是一个杂乱却自由的电影档案馆，一个年轻人可以从希区柯克看到电影警匪片，从法国新浪潮看到日本电影，从意大利西部片看到美国70年代的黑人剥削电影，一部被影评家奉为经典的作者电影，和一盒封面设计的相当夸张的廉价恐怖录像带，可能只隔着几个货架。这种东西和空间会慢慢培养一种非常特别的电影观。电影的价值不一定按照文化等级排列。所谓高雅和低俗，对昆汀来说并不是这么牢固的分界。戈达尔当然值得看，黑泽明也值得看，
霍华德·霍克斯值得看，但是一部几十年前已经被遗忘的低成本犯罪片同样可能有一个令人兴奋的镜头。香港电影《零零冬》可以和美国黑色电影放在一起讨论，日本电影《修罗雪姬》的复仇女主人公可以在几十年后重新进入杀死比尔的逝者记忆。因此理解昆汀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前提，在成为导演之前，他首先是一个观众，而且不是普通意义上的观众，他是那种会把观看变成生活方式的人。他会记住演员、台词、音乐、摄影方法，会沿着一部电影继续追到另一部电影。有些人看电影是把故事看完，昆汀看电影更像是在不断建立联系。这个镜头让我想到什么？这个角色真正来自什么样的典型的类型的传统？这首歌放到另一个场景会发生什么变化？后来他的电影也是这样工作的。你会看见一件明显带着李小龙文化记忆的黄色运动服，看见日本武士片式的决斗，看见意大利西部片的特写和音乐，又突然听到极其美国的日常对白。所有这些东西原本属于不同时代、不同国家、不同工业体系，但在昆汀那里，他们被重新装进同一个电影。所以人们讨论昆汀时经常用一个词，引用。他的电影确实拥有眼花缭乱的引用，但是引用这个词有时会把事情说得太简单，因为如果只是把别人的电影元素搬进来，他不会成为昆汀。真正构成作者性的是他重新安排这些元素的能力。一首老歌进入新的场景后，我们对那首歌的记忆改变了。一个原本属于日本类型的电影的身体动作进入美国犯罪片的故事之后，它获得了另一种文化意味。一张已经多年不再处于主流中心的演员面孔被昆汀重新放到荧幕中央，也会带着他过去几十年的电影史一起过来。换句话说，他并不是在一个空白世界里创作，他一直在和电影史对话，而且这些对话没有博物馆式的敬畏，他会拆、会混、会改。他对电影史最大的尊重，恰恰从来是不把电影史当成一具不能碰的标本。

0: 当然爱电影的人很多，录像店员也不止一个。你真正让昆汀从影迷走向创作者的是另一种能力，写。他早期写过真实罗曼史的剧本，也参与后来成为天生杀人狂的故事。到1992年，他终于以电影导演的身份推出了自己的第一部长片《落水狗》。如果今天重新看《落水狗》，会发现后来几乎所有典型的昆汀特征在这部电影里已经出现了。它是一部关于珠宝店抢劫的电影，可是那场按理说应该成为全片动作高潮的珠宝店抢劫，昆汀偏偏没有拍。影片真正开始的时候，行动已经失败了，有人受伤，有人死亡，几名逃罪者逃到一个仓库里，他们使用颜色作为代号 Mr. White, Mr. Orange, Mr. Pink, Mr. Blonde。 没有人确定警察为什么这么快出现，于是问题很快从怎样抢劫珠宝店变成了我们中间是不是有卧底。如果是传统典型片，导演可能会用更多场景动作解释抢劫如何失败，但昆汀把最重要的动作省略以后，留下的反而是人，一群男人被迫待在了一个空间里，说话、怀疑、争吵、试探。这件事后来成为昆汀最重要的戏剧技巧之一。他真正感兴趣的经常不是暴力本身，而是暴力之前的时间。两个人坐着喝咖啡的时候，会不会突然拔枪？一个看起来礼貌而温和的人究竟知道多少？一句日常闲聊为什么突然会改变意义？所以昆汀的悬念经常不是接下来会发生什么，而是现在这种表面的平静还能维持多久。这也解释了为什么他的角色如此爱说话，他们讨论小费，谈汉堡，谈电影、音乐，谈电视，讨论一些按照传统编剧教材看起来甚至可以删掉的内容。但那些所谓的废话并不真的无用。一方面，他让人物从类型符号变成了具体的人。一个职业杀手不会时时刻刻谈论杀人，他也会讨论午餐，会讲自己的旅行经验，会为某件非常微不足道的事情和同伴争论。另一个方面，为这些琐碎谈话发生的危险环境里，日常语言本身就变成了悬念的一部分。这一点在《落水狗》中已经成立，到无耻混蛋时发展成几乎令人窒息的语言博弈。而《落水狗》还有另外一个非常昆汀的东西，音乐。电影里有一段后来成为经典的暴力场面， Mr. Blonde 一边听着一首轻松的70年代流行歌，一边折磨一个被绑住的警察。真正让场面令人不安的并不只是暴力行为，而是声音和图像之间巨大的情绪错位。音乐本来轻快随意，甚至有点愉悦，他进入这个场景以后却永远和暴力绑定在一起。这正是昆汀非常擅长的电影行为，他会重新占领一首歌。他并不是请作曲家告诉观众这里应该害怕，这里应该被悲伤，而是把一首已经存在的音乐放到意想不到的位置。于是歌曲原来的文化生命与新的电影画面碰撞，以后再听到它，你很难不想起那场戏。这也是为什么昆汀的电影原声总是那么重要。音乐不是电影外面的装饰，而是它剪辑思维的一部分。1992年的《落水狗》在圣丹斯等音乐电影节引起巨大注意， Harvey Keitel的参与与这位经典的年轻导演获得了更多的行业关注。到1994年，昆汀推出第二部长片，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电影《低俗小说》。1994年，《低俗小说》后来获得了戛纳电影节金棕榈，并在随后举办的奥斯卡上获得7项提名。昆汀与 Roger Avery 最终赢得原创剧本奖。但是如果把时间放回1994年，真正有意思的其实并不是他后来获得了多少荣誉，而是这样一部电影为什么会出现在戛纳的最高领奖台上。因为从名字开始就几乎不是在主动拥抱不高雅。 Pop Fiction， Pop 原本和廉价纸浆杂志有关。20年代的美国大众文化中有大量的价格低廉、印刷质量并不精致的通俗杂志，他们刊登侦探、谋杀、犯罪、 冒险、爱情和各种松动故事。在传统文化等级里，这些作品当然并不是所谓的伟大文学，昆汀却把这个词直接放到电影标签上，这是非常有意味的。他并不是说我要把低俗的东西加工以后让它变成高雅艺术，相反，他更像是在问为什么犯罪故事、汉堡、流行音乐、廉价餐厅、杀手、拳击手和劫匪就不能成为伟大电影的一部分。低俗小说里没有传统意义上的英雄，这里有替黑帮老板工作的职业杀手，有一个收钱打假拳却临时反悔的拳击手，有餐厅劫匪，有毒贩，有黑帮老板的妻子，人物生活在洛杉矶一个非常世俗的世界里，他们吃东西、开车、吸毒、争论、撒谎、开枪。可是昆汀和剪辑师把这些看起来属于廉价犯罪故事的人物和事件组织成了一套非常精密的叙事结构。第一次看低俗小说最容易被注意到的是时间，电影没有按照事情发生顺序叙述，开场是在一家餐厅，一男一女坐在卡座里喝咖啡，他们不是谈感情，而是在研究抢劫，他们觉得便利店风险很大，银行又太复杂，最后忽然意识到餐厅可能是一个相当理想的对象，这里有很多顾客，有现金，而普通人通常不会反抗，于是两个人突然站起来拿出枪宣布抢劫。画面在最简单的位置切断，而背景音乐的吉他声响起来。昆汀没有继续告诉我们这场抢劫怎样发展，他们把我们扔到另一个故事里，接下来出现的是文森特和朱尔斯两个职业杀手。按照通常电影想象，职业杀手第一次出场，导演可能会用阴影、武器和某种低沉音乐建立危险感，但是昆汀让他们谈论汉堡。文森特刚从欧洲回来，于是他告诉朱尔斯，在法国麦当劳因为使用公制体系 Quarter Pounder 不能叫做 Quarter Pounder， 两个人一路研究欧洲快餐、啤酒，又慢慢说到老板马塞勒斯华莱士的妻子米娅。这些谈论听上去与即将发生的暴力没有太大关系，但正是这种不着急让人物突然有了生活。他们并不是两把会走路的枪，而是会争论汉堡名字的人。等他们真的走进公寓，空气才开始改变。朱尔斯还是在说话，他询问桌上的汉堡是什么口味，甚至喝了别人的饮料。整个过程中，他表现得几乎像一个很健谈的陌生客人，但我们知道他不是来交朋友的。于是语言在这里产生了一个极其诡异的力量，越礼貌越危险，越日常越让人不安。这几乎可以成为昆汀全部对白艺术的缩影。真正有效的威胁并不一定是大喊大叫，一个人越拥有时间来坐下来和你聊天，反而他越掌控这个空间。随后电影进入文森特和米娅的夜晚，马塞勒斯让文森特陪自己的妻子出去吃饭。文森特知道这件事的危险，他也知道和老板的妻子越界会产生怎样的后果。他们来到 Jack Rabbit Slims， 一个把五六十年代美国流行文化做成主题空间的餐厅，服务员模仿老明星，桌椅像汽车，整个空间本身就像对一个人对旧好莱坞和摇滚年代的积极拼贴。这也非常昆汀，他从来不是只是拍人物吃饭，连餐厅都要像一段电影史，然后就是那段经典的舞蹈。文森特和米娅站起来，没有传统爱情电影里那种过度浪漫编排的编舞，他们甚至保持着一点距离，动作古怪轻松，又明显带着60年代流行文化记忆。我们后来知道这几分钟会成为低俗小说最著名的画面之一。可是这场戏真正迷人的地方并不是两位演员跳得有多么漂亮，而是可能性。他们之间一直存在一种完全没有说出的吸引力。文森特知道自己不应该越界，米娅也知道，于是这整个夜晚都停留在也许会发生什么的边缘。昆汀很喜欢这种状态，很多导演依靠事情真正发生制造戏剧，他却常常喜欢把人物留在临界点，而这种轻松暧昧的氛围很快被突然打破。回到家以后，米娅误吸了文森特携带的海洛因，几分钟前我们还在一场带有怀旧气氛的舞蹈里，下一秒他已经失去意识。 文森特只能把他带到毒贩家里急救，所有人慌成一团，他们争吵肾上腺素应该怎样注射，针有多长，到底刺在哪里，最终针扎进米娅胸口，他猛然醒过来。这一场戏特别能够说明昆汀的情绪逻辑，他很少让一场戏只维持一种类型，浪漫可以突然变成惊悚，惊悚又可以因为人物混乱的行为而变得荒诞，等你开始笑的时候又突然意识到一个人刚刚差点死去。也就是说，低俗小说并不是简单的把时间打乱，而是在不断打乱我们的情绪分类。你很难说这是犯罪片、喜剧、惊悚片还是爱情片，它什么都是，也不完全属于任何一种。
1: 好久不见，最近看你气色特别好，朋友圈天天丰富多彩的，在忙什么呢？
2: 我呀，在西雅图长青学院上课呢。
1: 西雅图长青学院都有什么课程啊？
2: 课程可丰富了，想写字画画，有书画大师刘振声和邓作烈手把手教你，想放声高歌，著名声乐艺术家古雅瑜老师亲自带队，想舒展筋骨，专业老师带你轻松练太极练瑜伽。
1: 哇，这么棒，听着我都想报名了。
3: 西雅图长青学院汇聚优质师资，开设书画、合唱、太极、实用 AI、 舞蹈、瑜伽、实用英文等精品课程，学习新知，结交挚友，活出更精彩的自己。地点在 Bellevue Bellright 路，交通便利，停车方便。报名热线206-619-8698，西雅图长青学院，精彩人生从这里开始。
4: 餐饮、
5: 娱乐、
4: 招聘、
5: 交友、
4: 买房、
5: 投资、
4: 演出，
5: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4: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5: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4: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0: 如果低俗小说只是做到这里，它已经会是一部非常有风格的电影。但真正让这部电影变得耐看的是接下来那个问题：昆汀为什么一直要把时间顺序打乱？电影之后离开温森特和米娅，进入拳击手布奇的故事。布奇收了马塞勒斯的钱，按照约定本来应该在拳击比赛中故意输掉，但他决定背叛这笔交易，他不仅没有输，还压了自己赢，然后计划和女朋友逃走。这原本可以是一个很常见的黑帮追杀线，可昆汀忽然把一个手表放到了故事中心。布奇逃到旅馆以后，发现女朋友并没有把父亲留下来的金表带出来，他立刻决定回去，这是非常不理性的，他明明已经成功逃开，回到住处意味着被马塞勒斯的人杀掉，而布奇愿意冒这个险。为什么？因为那块表不是一个普通物件。电影甚至用很长一段独白交代他的历史。布奇还是孩子的时候，一位军人来到他家，把父亲留下的表交给他。那块表代表过战争，被一个又一个男人用近乎荒诞的方式保存下来。如果只看情节效率，这段独白长得不可思议，可昆汀坚持让我们听完，因为这块手表把一个犯罪故事突然连接了记忆、父亲和男性传承。布奇回到公寓，屋里似乎没有人，然后他看到厨房台面上放着一把冲锋枪。就在这个时候，洗手间的门打开，文森特走了出来，枪响，文森特死了。他的死亡非常突然，没有庄严的音乐，没有慢镜头，甚至没有一个主要的角色得到了完整的告别。几分钟前我们的观影体验里，他还是故事中心之一，我们和他一起开车聊天吃饭，看过他和米娅跳舞，也看过他焦头烂额的救人，现在他就这样死在厨房里，这本身就带有昆汀式的黑色幽默。但更奇怪的事情还在后面，电影继续，过了一段时间以后，文森特又出现了，他和朱尔斯站在一起，穿着那身后来非常滑稽的短裤和 T 恤，好像死亡根本没有发生。当然我们知道他并不是复活了，而是叙事回到了更早的时间，但从观众的心理经验来说，这件事仍然非常有趣。我们已经看到了一个人死去，电影却可以让他继续活，这也是电影时间和现实时间根本性的区别。现实中的时间不可逆，今天过去以后是明天，一个人死亡以后，他并不会在下一个小时重新出现， 但是电影的时间不是自然时间，它是被剪辑过的，导演决定什么时候先出现，什么时候后出现，因此一个人已经死亡，完全可以被放到故事结尾。这就带来了低俗小说结构中最有意思的事情，我们回到了影片开头的那家餐厅，开头那一男一女正在抢劫，只不过这一次我们终于知道餐厅里另外两位客人是谁，朱尔斯和文森特。而来到这里以前，他们刚刚经历了一件朱尔斯认为足以改变人生的事。之前的公寓里，一个藏在洗手间里的人突然冲出来，对他们连续开枪。按照正常情况，他们应该中弹，但没有，子弹全部打偏。文森特把这个理解为偶然，朱尔斯却开始动摇，他认为那应该是一个奇迹。这里出现了一个很容易被昆汀的暴力和幽默遮住的东西，信仰。低俗小说其实是一个相当奇怪的道德故事，他的故事里几乎没有传统意义上的好人，朱尔斯是职业杀手，文森特也是，布奇欺骗了马塞勒斯，餐厅里的情侣在抢劫，但昆汀并没有因此宣布所有人都一样，也没有说既然世界荒诞，任何选择都没有意义。相反，电影最后把一个非常具体的道德选择交给朱尔斯。餐厅抢劫发生以后，朱尔斯完全有能力杀死对方。对我们之前对他的认识，他也完全可以这样做，但是他没有。他开始重新解释自己一直念的那一段宗教化的台词。过去，那只是他杀人以前为了制造气氛使用的语言。现在他第一次认真想，这到底是什么意思？他开始怀疑自己也许不是那个正义的人，也许自己一直是施暴者，又或者他至少可以试着成为另外一种人。所以低俗小说真正的高潮并不是最暴力的一场戏，而是一个职业杀手决定不再按照过去的方式做事。这也是昆汀很有意思的一面，外界最容易注意到他怎样拍杀人，但他最好的一些电影真正重要的时刻经常是人物决定不杀，朱尔斯放下枪，抢劫者离开，然后他和文森特一起走出餐厅，电影结束。如果我们把故事恢复成正常时间顺序，就会知道文森特之后依然会继续替马塞勒斯工作，然后死在布奇的公寓里。可是昆汀偏偏不把电影停留在他的死亡上，他把文森特留在活着的时候，这就是剪辑所拥有的权利。导演无法改变人物故事内部最终发生的事实，但导演可以决定观众最后看见什么，而这一点后来会在昆汀的电影里变得越来越重要。到了《无耻混蛋》和《好莱坞往事》，他甚至不再满足于重新排列虚构人物的时间，他开始重新排列历史。不过在走到那里之前，我们还需要说说低俗小说的另外两层东西，一层是偶然，另一层是流行文化。昆汀的故事非常喜欢偶然事件，枪突然走火，一个人恰巧出现在某一个地方，一个角色去洗手间和回来以后，整个世界已经发生改变。在很多经典叙事里，导演会尽量让事情呈现出明确的因果关系，因为 A 所以 B， 因为人物做了一个决定于是迎来结局。昆汀却非常喜欢生活里那些毫无道理的事故，低俗小说中一个角色可能因为一句话活下来，也可能因为一个完全荒谬的巧合死亡，这种偶然感非常接近黑色电影传统中的命运感，而昆汀又把它拍得没有那么沉重，他似乎一直在提醒观众，人总觉得自己控制人生，其实生活经常在最不合适的时候突然插进来，而流行文化则让这些处于暴力事物中的人物获得另一种真实性。文森特和朱尔斯为什么要讨论汉堡？其实最真实的人就是会谈论这种事。人不会因为自己身处犯罪电影就意识到自己是犯罪电影人物。对于他们来说，吃什么看什么电影，欧洲人怎么叫汉堡，同样是生活的一部分。从这个角度来说，昆汀的话痨并不是单纯卖弄台词，他是在抵抗一种过度功能化的写作。人物不应该只是在剧情出需要的时候开口，他们说话也可以是因为他们活着，这可能也是为什么他的很多角色几十年后依然让人记得住，因为不是因为我们记得他们做过什么，而是我们似乎真的听他们聊过天。

第一组小说让昆汀从一个令人瞩目的年轻导演迅速成为90年代美国电影最具辨识度的人物之一，他甚至带来了一大批模仿者，犯罪人物开始在荧幕上大谈流行文化，非线性叙事变得流行，独立电影里出现越来越多黑色幽默和突然的暴力。可是昆汀自己的下一部电影没有继续把低俗小说的能量无限放大，1997年的《劫机布朗》反而安静了下来。这部电影改编自小说《Rampage》，也是昆汀导演电影中非常特殊的一部作品。如果说低俗小说像一杯直接打进心脏的肾上腺素，《劫机布朗》则更像是一个人在深夜里慢慢喝完一杯酒。电影的主人公杰基是一位中年空乘，他的经济状况并不好，职业也谈不上光鲜，他卷入了军火贩子的犯罪，又被执法部门利用。但是昆汀没有把他拍成一个等待男人拯救的角色，恰恰相反，整部电影真正看清局势，利用各方欲望，并最终自己为自己争取出路的人始终是他。最重要的是，饰演劫机的是 Pam Grier， 她曾经是70年代美国黑人剥削电影中最具代表性的女性动作明星之一。到了90年代，好莱坞已经很少把这样一位中年黑人演员放在商业电影的绝对中心，而昆汀却这样做了。这非常能说明他与电影史的关系，他喜欢的不只是旧电影，还记得旧电影里的人。有些演员曾经被一个时代

0: Luxury has arrived at Snoqualmie Casino and Hotel, where comfort meets elegance. Experience luxury with breathtaking cascade views, world-class dining, and play your favorite games. Elevate your next getaway by combining effortless style with utmost relaxation. Seattle's closest is now Snoqualmie Casino and Hotel.
1: 和刺激取胜的导演，我通常会建议他们去看杰基·布朗，因为他会让人看到，在所有炫目的形式下面，昆汀其实非常懂演员，也非常懂一张脸经过时间以后能够承载多少电影以外的东西。杰基·布朗以后，昆汀有几年没有推出自己的导演长片，直到2003年《杀死比尔》出现。如果说杰基·布朗是他的收敛，《杀死比尔》几乎就是一次彻底释放。这部电影最终分成上下两部上映。一个曾经属于职业杀手的女性，她试图离开旧生活，却在婚礼彩排现场遭到昔日同伴袭击。多年昏迷以后，她醒来，开始寻找那些伤害过她的人。电影本身非常古老、复仇，但是昆汀用几乎整个世界的类型电影记忆来讲这个故事。日本武士片、香港功夫电影、动画、意大利西部片、美国犯罪片全部进入杀死比尔，其中最明显的影响之一就是1973年的日本电影《修罗血姬》，也是 Lady Snowblood。 无论是女性复仇者喷勇士的血液、雪地里的决斗，还是音乐的使用，都能看见清晰的电影史联系。问题是，这么多元素混在一起的时候，它为什么没有完全碎掉？因为昆汀有一个极其稳定的情感中心，复仇，一个遭受巨大伤害的人要重新夺回行动权。所以《杀死比尔》里极度夸张的暴力，与其说追求现实感，不如说追求一种童话式的补偿。电影里的身体不是普通人的身体，刀切过以后血可以喷涌一样出来，一个人可以承受现实中无法承受的打击，继续完成决斗。这不是医学意义上的身体，而是漫画、武侠片和 B 级电影里的身体。理解这一点以后，也许就能理解为什么昆汀的暴力总是引发如此大的分歧。一部电影，观众可能会觉得它痛快，因为它高度风格化，现实恐惧被转化为电影奇观；而另一部分观众会觉得不适，因为一旦伤害被拍得足够漂亮，暴力本身的痛苦就可能会被遮蔽。这个争议没有一个简单的答案，而昆汀本人也从来不是一个愿意把电影里所有道德问题解释清楚的导演。他确实享受电影暴力，他喜欢枪声的节奏、刀锋的运动，喜欢长时间等待后突然爆发的瞬间，但与此同时，他的暴力也经常服务于一个非常古典的叙事愿望，让一个曾经失去力量的人重新拥有力量。所以到了《死亡证明》，这种结构进一步被转化。电影前半段，一个男人把汽车当成猎杀女性的武器，后半段原本可能成为猎物的女性开始反击，结局不是法律程序，也不是现实主义意义上的胜利，而是类型片的反转。施暴者突然发现自己遇到的人根本不愿意按照他们设计的角色继续演下去，这一点会直接通向昆汀后来的历史电影，因为他慢慢开始做一件更大胆的事情。既然电影能够为虚构人物提供复仇，那么他能不能为历史提供复仇？2009年《无耻混蛋》表面上是一部第二次世界大战电影，但只要看完第一章，就会发现昆汀对传统战斗片的兴趣非常有限。电影开场来到法国乡村，纳粹官汉斯·兰达来到一个农民家，他没有立即开枪，也没有直接搜查，他坐下来喝牛奶聊天，整个场面极其有礼貌。但是观众很快就知道有一个犹太家庭正躲在地板下面，于是普通的谈话变得令人窒息。兰达问问题一个又一个，语言从法语转到英语，他的态度一直很文明，可就是因为他太文明，我们反而恐惧。这场戏几乎可以看作昆汀从落水狗开始训练的所有对白技巧的成熟形态。危险不在画面外，危险就坐在桌边，只是他还没有选择什么时候出手。这里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昆汀技巧，信息差。观众知道地下有人，农民知道，兰达到底知道多少，我们一开始并不确定，所以他说的每一句普通话都含有第二层意义。一杯牛奶、一支烟、一次停顿都可以变成威胁。后来电影里那场著名的地下酒馆戏也是一样，

0: 人们假扮身份，喝酒，玩游戏，谈电影，表面上什么都没有发生，直到一个手势暴露身份，语言，口音，文化习惯，在昆汀的战争里和枪一样重要。因为一个人的身体可能伪装，语言却会留下痕迹。但是无耻混蛋最重要的当然还是结局。昆汀让纳粹高层聚集到一家电影院里，于是历史被改写。希特勒没有按照真实历史死亡，他在昆汀的电影里遭到枪击，电影院燃烧，银幕燃烧，胶片成为火焰的一部分。如果仔细看，这个设置几乎直白的不可思议。昆汀让电影在电影院里杀死历史恶人，真正完成复仇的不只是枪，还有电影本身。这是一个导演对自己所从事艺术形式极度浪漫也极度狂妄的想象。真实历史当然并没有因此改变，昆汀也没有试图欺骗观众说这就是历史，他恰恰需要我们知道真实结局，因为只有知道真正的历史，无耻混蛋的结局才会产生快感。我们清楚现实并没有这样发生，所以电影里的发生才是一种幻想性的补偿。这也是从无耻混蛋开始，昆汀电影只非常值得讨论伦理问题，历史的创伤能不能被类型片处理，真实的苦难能不能变成复仇快感。2012年被解救的江歌把这个问题推上了美国自己的历史。影片以奴隶制时代为背景， Jamie Foxx 饰演的江歌曾经遭到奴役，后来获得自由，并开始寻找被夺走的妻子。昆汀把美国奴隶制放进西部片、复仇片，甚至带有神话色彩的英雄故事框架中，于是一个历史上被剥夺主体性的人在电影里拿起枪成为动作英雄。这种做法当然非常有争议，因为奴隶制不是类型片背景板，那是真实存在过的制度性暴力，而这种历史被转化成娱乐性极强的枪战和复仇的时候，有人看到的是一种解放，有人则会担心历史的复杂性被压缩。我觉得理解昆汀最好的方式不是简单理解，简单替他解决这个争议，而是承认他的电影魅力和他的电影问题经常来自同一个地方。他非常相信类型片的力量，他相信愤怒可以化成戏剧，相信现实没有给予的满足，电影可以暂时给予，所以他的正义很少是司法意义上的正义，更像是童话上的正义。坏人遭到惩罚，被伤害的人获得反击，历史按照我们希望的方式结束一次，它不能代替现实，却可以暴露我们的愿望。有时候一个幻想世界里最夸张的复仇，恰恰说明现实留了很多深的不满足。2015年的八恶人在形式上又回到了一个非常封闭的空间，暴风雪、驿站、一群互不相信的人，大家被困在一起，有人撒谎，有人知道真相，有人可能根本不是自己所声称的身份。如果把它放回昆汀的创作序列，会发现这几乎像是一次回到落水狗。年轻时他把几个罪犯关进仓库，20年后他把一群带着美国内战创伤、种族仇恨和个人秘密的人关进暴风雪里的木屋。他始终喜欢封闭空间，因为空间越小，语言越重要，人没有地方可逃，只能继续说，而说的越多越可能暴露。昆汀电影院看起来总是很吵，可如果仔细观察，他其实是一位非常依赖安静的导演，他需要安静来储存压力，没有前方漫长的等待，后面的枪声就不会这么响。这也是为什么当我们只用暴力定义昆汀的时候很容易说反，他真正高明的地方往往不是怎样拍雪，而是怎样拍雪还没有出现以前的那一分钟，一个人喝牛奶，另一个人点烟，一只手举起来，一句话说错，然后观众知道世界无法再回到刚才。2019年昆汀拍出了好莱坞往事，如果说无耻混蛋是用电影对历史进行复仇，好莱坞往事则像是用电影对历史进行一次挽留。这部电影发生在1969年的洛杉矶， Rick Dalton 是一个曾经拥有自己电视西部剧的演员， Brad Pitt 饰演他的长期替身 Cliff Booth， 两个人都属于正在慢慢过去的旧好莱坞。Rick 最明显，他没有彻底过气，但他已经感受到行业正在发生变化。以前他是主角，现在别人让他去演反派，目的甚至是让新角色打败他，从而证明新主角多么强。 这是一个演员最敏感的时刻，你依然拥有名气，依然有人记得你，但你开始意识到时代不再围着你转。好莱坞往事用了大量时间拍 Regan Cliff 的日常，他们开车、工作、看电影、喝酒， Cliff 修天线， Rick 在片场忘词后对着镜子崩溃，又在下一场戏里重新证明自己。从全剧效率来看，这部电影有很多似乎可以被压缩的段落，可是昆汀没有缩，因为这次他真正要拍的并不是一部紧凑剧情，他要拍的是一个时代消失以前的空气，1969年的洛杉矶，汽车在街上开，电台里播放的音乐和广告，霓虹灯亮起来，旧电影院还在，海报挂在街上，人们还不知道某件事情即将结束。这也是为什么好莱坞往事看起来比昆汀很早期的电影更加松弛。年轻时代的昆汀似乎总希望告诉你，看我知道多少电影，而到了这里他不着急了，他已经不需要证明自己的影迷身份，他只是舍不得离开。这部电影里存在一个非常重要的历史人物，沙朗·塔特。真实历史中的沙朗·塔特是一位年轻演员，也是导演 Roman Polanski 当时的妻子。1969年8月，他与其他人在洛杉矶的住所被曼森家族成员杀害，当时他只有26岁，并且怀有身孕。只要知道这段历史，好莱坞往事就从一开始拥有了一层观众无法摆脱的阴影。我们知道他不知道的事情，这是电影里最残忍的一种观看的关系。角色在生活，观众却已经知道历史会怎样定义他。如果是另一位导演，也许会让沙朗·塔特的每一次出现都笼罩在死亡即将到来的预兆里。昆汀却做了一件非常不同的事，他让他生活、开车、听音乐、去买书、参加 party。 有一天他经过一家电影院，里面正在放的是自己出演的电影 The Wrecking Crew， 他走过去告诉售票的人，荧幕上的演员就是自己。他坐在观众中间，看着荧幕上的自己，周围的人因为他的表演笑起来，他听见这些笑声也跟着笑。我觉得这是昆汀全部电影里最温柔的场景之一，因为这场戏对情节几乎没有用。沙朗不需要因此发现秘密，不因此改变命运，但是昆汀愿意把时间给他，这件事本身很重要。真实的历史已经把沙朗·塔特固定成了一个被害者，很多后来出生的人第一次知道他的名字就是因为那场谋杀，于是死亡反过来吞噬了他曾经生活过的部分。昆汀却用电影把这些生活重新还给他，在他的镜头里，他不是那个后来会被杀死的人，至少在这一刻他只是一个年轻的演员。他去电影院看到自己的作品，听见别人因此因为自己的表演而开心，然后他也很开心。这可能就是电影能够给一个已经离开的人最温柔的东西，不是复活，而是日常。
1: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2: 餐饮、
3: 娱乐、
2: 招聘、
3: 交友、
2: 买房、
3: 投资、
2: 演出，
3: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2: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3: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2: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0: 然后电影来到那个熟悉的夜晚。因为我们知道历史，所以危险甚至不需要解释。曼森家族的人开车到附近，观众开始等待一个已经知道结果的悲剧。可是昆汀再一次改变方向，他们没有按照真实历史进入沙朗·塔特的住所，事件发生偏差，他们最终闯进的是 Rick Dalton 家，而 Cliff 在那里。接下来是一场非常昆汀的暴力戏，夸张 荒诞、残酷，甚至带着令人不知该不该笑的喜剧性。历史上的杀人者在这部电影里成了被消灭的人，而沙朗活了下来。电影最后 Rick 站在门外，对讲机传来沙朗的声音，他听说了刚刚的骚乱，邀请他进来，大门打开， Rick 走向那栋房子，镜头升高，电影结束。如果不了解历史，这可能只是一个好莱坞邻居终于认识另一个邻居的结尾。可一旦知道1969年8月真正发生过什么，那扇缓缓打开的门就会产生完全不同的意义。而现实世界里，那扇门后不存在我们正在看到的未来，电影却让它存在了一次。这和无耻混蛋很不一样。无耻混蛋改写历史时是愤怒的，他需要枪，需要火，需要电影院燃烧。好莱坞往事的历史改写虽然最后也经过了极端暴力，但真正留下来的却是一扇门。他并不是说我要复仇，更像是在说，如果那个晚上没有发生呢？如果他第二天还会醒来呢？如果他还可以继续拍电影呢？如果一个时代可以再多存在一会儿呢？昆汀在这一次第一次把自己早期的电影里的游戏感变成了一种非常明显的哀悼。他不知道，他不是不知道现实，恰恰因为太知道，他才需要虚构。这让我们回到今天一开始提出的问题，昆汀究竟相信电影能够做什么？现在回顾他的职业生涯，会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变化。落水狗时期，他重新排列类型片，他把抢劫片最应该拍的抢劫忽略掉，把大量时间留给说话。低俗小说里，他重新排列时间，已经死亡的文森特可以再次出现，而电影把最后的画面留给一个仍然活着的他。杰基布朗里，他重新排列电影工业对于明星和年龄的注意力，让 Pam Grier 重新回到荧幕中央。杀死比尔里，他重新排列世界电影史，把日本、香港、美国、意大利类型片放进同一个复仇神话。到了无耻混蛋和被解救的江哥，他重新排列历史中的权力关系。而好莱坞往事，他重新排列死亡，不是假装死亡没有发生，而是用电影建立一个短暂的世界，让我们看一眼如果没有呢。所以如果一定要寻找一个贯穿昆汀作品的词，我觉得重新排列也许比暴力更准确，因为暴力只是一个他的工具，重新排列才更接近他创作最深的冲动。他重新排列所谓高雅与低俗，在他那里，一部法国新浪潮电影和一部香港动作片并不存在天然的尊卑。他重新排列音乐，几十年前的一首流行歌进入他的电影以后，会形成新的文化记忆。他重新排列明星，曾经被工业忽略的面孔可以重新成为电影中心。他重新排列时间，所以一个死人可以在电影最后继续活着。他最后甚至重新排列历史，让现实世界里没有出现过的正义在电影里发生一次。这当然是一种非常狂妄的电影观，但某种程度上，电影这种艺术本来就需要一点狂妄。因为每一个导演决定拍一部电影以前，都必须相信同一件事，世界已经存在了这么久，也已经被那么多人拍过，但我仍然值得再拍一次。昆汀只不过是比很多人更进一步，他不相信世界值得再拍一次，他还相信第二次不必和第一次一样。当然，在讨论昆汀的时候，我们也不应该因为喜欢他的电影就自动消除他所有的争议，这是作为影迷也是作为电影工作者非常重要的一点。一个作者拥有鲜明性格，并不意味着他的所有选择都必须得到赞美。昆汀电影里的暴力、种族语言、女性身体、历史创伤和类型片快感，长期以来都有大量争论。比如，当暴力被风格化得足够漂亮的时候，我们还能感受到受害者的疼痛吗？当真实历史被转化成复仇娱乐的时候，电影究竟是在回应创伤，还是在消费创伤？当一个导演大量借用其他国家、其他年代的电影语言时，这究竟是迷影文化的开放讨论，还是也可能存在文化语境被简化的问题？这些问题并不会因为昆汀是重要导演就自动消失。恰恰相反，真正值得反复讨论的电影，往往就是那些无法被一句好或者不好解决的作品。昆汀的价值也不在于他永远正确，而是在于他的电影非常少是无声无息地经过观众，你可能喜欢，可能反感，可能被一场戏吸引，又同时被另一场戏产生不适。 但是它会逼迫观众意识到电影形式本身就是一种立场，镜头放在哪里，暴力拍多久，什么时候剪掉，音乐选择什么，谁获得时说话时间，故事停在哪个画面，这些都不是中性的。所以回到低俗小说，我觉得那么为什么这么多年30年后依然值得讨论，并不只是因为非线性的结构后来被无数电影模仿，更重要的是它非常早就暴露了昆汀对于电影最根本的理解，导演不是现实的书记员，导演决定我们怎样记住一件事。文森特会死，这个事实没有改变，但昆汀不让他的死亡成为我们最后记忆，沙朗塔特的真实历史结局也不会因为好莱坞往事发生改变，但是昆汀可以让荧幕最后留下的是他活着的声音。一个导演真正能够控制的或许不是现实，而是最后一个镜头。讲到这里，我想再回到那个年轻的录像店店员，80年代的曼哈顿海滩，昆汀站在 Video Archives 里看一部又一部电影，那个时候他当然不知道几年后自己的名字会和一部惊悚女电影联系在一起，也不会知道自己未来会让 John Travolta 重新回到流行文化中心，让 Pam Grier 再次成为女主角，让全世界的观众讨论一块金表，一份汉堡，一杯牛奶，一个首饰和一扇门。但也许从那个时候开始，他真正的导演训练就已经发生了，不是摄影机训练，而是注意力训练。一个人看了足够多的电影以后，真正重要的不是数量，而是他开始注意到别人没有注意到的东西。为什么这一段对白令人紧张？为什么这一首歌放在这里会产生不同的意味？为什么一个演员的脸仅仅出现在银幕上，就会带着几十年的电影记忆？为什么电影结束在这里，而不是五分钟以后？导演的工作某种程度上是不断回答这些问题。昆汀只是把这种观察推到了极端，所以很多人说他的电影太像电影。这句话其实很正确。他的世界并不总是追求让你忘记摄影机的存在，相反，他希望你感受到电影正在被创造。章节标题会出现，音乐会突然切入，时间会跳跃，画面可以从真人转向动画，历史可以直接改变。他不断提醒我们，你正在看一部电影。但奇妙的是，正因为这种人工感非常明显，有时他反而会产生非常真实的情绪。沙朗塔特坐在电影院里的这快乐是真的，杰基布朗对于年龄和未来的焦虑是真的， Rick Dalton 对于职业衰退时的恐惧是真的，朱尔斯突然意识到自己也许应该换一种活法，这种动摇也是真的。这就是电影非常奇妙的一点，形式可以极度虚假，情感却不一定虚假。一把不现实的喷血式的武士刀和一个中年人安静地意识到自己的人生正在错过自己，可以属于同一个导演。也正因为如此，把昆汀只称作暴力美学大师其实有点可惜，暴力太容易被看见，而等待、衰老、遗憾、怀旧、偶然和重新开始才是那些在喧闹下面慢慢显出来的东西，特别是重新开始。低俗小说里的朱尔斯经历一次没有被子弹击中的偶然以后，突然觉得自己应该改变人生。杀死比尔的新娘从昏迷里醒来，重新夺回自己的生命。杰基在人生已经被很多外部力量限制的时候，依然设计出一个新的出口。Rick Dalton 以为自己的职业已经进入下降期，却在某个荒谬的夜晚意外走向一扇新的门。甚至昆汀对电影史的态度也始终建立在一种重新开始上。一部旧电影没有真正结束，只要还有人看，它就可以重新进入另一个时代。一个演员也不一定只属于他自己最红的那几年，一首旧歌也不只属于第一次发行的时候。文化记忆从来不是封闭的，新的观看会不断改变旧作品的意义。这可能也是昆汀作为一个影迷导演最值得我们今天讨论的地方，他让观看本身变成了创作。我们当然不可能每一个人都去拍电影，但真正认真观看的人也一直在建立自己的电影史。有些电影会成为我们的青春，有些电影第一次看不懂，十年后突然看懂，有些演员的表情会在多年以后突然回到记忆。这就是电影并不只活在荧幕上的原因，它还活在观众身上，而昆汀只是把这种影迷经验拍成了电影。所以在今天的节目最后，如果一定要为昆汀找一个比暴力导演、后现代导演、 电影狂人更接近他的称呼，我可能会说他是一个拒绝接受唯一版本的人。现实告诉我们事情已经发生，昆汀会问还有没有别的讲法。现实里的时间只能向前，电影却可以回去。现实里一个人已经失去的人无法真正回来，电影却能够重新打开一段影像，让他走进房间。当然我们知道这不是真的，电影不能推翻事实，也不能代替正义，更不能让真正发生过的痛苦消失，但电影可以保留另一种可能。有时候这种可能只有两个小时，灯亮以后我们依然回到现实，可那两个小时并不是毫无意义的，因为想象另一种可能本身也是人类理解现实的一种方式。我想起好莱坞往事最后那扇门，1969年的真实历史已经过去，我们无法回去，可是电影里的电话响了，一个按照真实历史本不应该拥有明天的人还在说话，他邀请 Rick 进去，铁门缓缓打开，镜头升高，洛杉矶的夜晚还没有结束。如果你不知道真实历史，或许那只是一个普通结尾，但如果你知道，那一刻就会有一种很奇怪的感受，你非常清楚眼前这一刻都是假的，但却依然希望电影多拍几分钟，因为那几分钟里悲剧还没有发生，未来依然存在。也许这就是电影这种艺术最温柔也最残忍的地方，它没有真正改变过去，却让我们看到一个过去没有发生的未来。而昆汀用自己的整个导演生涯反复测试着电影的这项能力。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以上就是今天艺术人生的全部内容，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西雅图中文电台艺术人生栏目，我是今天的主持人 Jessie。 愿电影继续陪伴我们，在现实之外看见更多可能，也愿每一次愿意走进荧幕的两个小时都能让我们对生活多一种理解，对世界多一个角度。感谢您的陪伴，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4: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s, guests,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Contests are the responsibility of the hosts of this program and not KKNW. This is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PNW 98.9 FM HD3 Seattle.
5: NBC News Radio. I'm Jim Forbes. President Trump has signed a bill allowing him to place more sanctions on Russia. The measure, called the Lindsey Graham Sanctioning Russia and Iran Act of 2026, was signed into law Friday. It targets Russia's economy over its continued war with Ukraine and even expands sanctions on Iran. Under the bill, President Trump can impose tariffs on countries that are within the top five purchasers of Russian oil, a group of which includes China and India. President Trump says an agreement has been reached with Denmark over Greenland. Jennifer Kuiper has this story.
6: In a post on Truth Social, President Trump says the agreement gives the U.S. permanent control over security and all other needs in Greenland. He went on to say no U.S. adversary will be allowed to have a base, a military presence, or sensitive investments in Greenland without American approval. Trump says the agreement addresses all of his concerns and stresses there will be no cost to the U.S. He has repeatedly argued for U.S. control over Greenland, citing national security concerns. I'm Jennifer Kuiper.
5: A flood threat will persist through the weekend in parts of the Plains, Midwest, and Great Lakes. Today, the heaviest rain is set to impact millions in Minnesota, Wisconsin, Iowa, and Illinois. Tomorrow, storms will move south to Des Moines and Chicago. The flood threat will then shift eastward, impacting the Ohio Valley and the Northeast. And the sole holdout juror in the Lindsey Clancy triple murder trial in Massachusetts says he didn't have any doubts that she deliberately killed her children. In a statement first reported by News Nation, Michael P. Desranville said he tried to explain different possible theories during deliberation, but he kept getting cut off. I'm Jim Forbes. A large crowd gathered at the Kennedy Center in Washington, D.C. on Friday to protest President Trump's threats to demolish it. The Hands Around the Kennedy Center rally is calling for Trump to be removed as the chairman of the National Cultural Center. Trump has threatened the Kennedy Center could be torn down if his name is not allowed to be displayed on it. Thursday, a judge ordered the center must give at least 30 days' notice before any major renovations or demolition. fencing, and guards were seen surrounding the center earlier this week after its board voted to temporarily close it for renovations. The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is warning of a healthcare worker shortage in the coming years. Wendy Swanson has this story.
7: The organization published a Workforce Trends article that forecasts 67 countries will not have enough healthcare workers to meet health needs by year 2030. The report shows nearly one in four doctors on average is older than 55 and will retire in the next decade. That number is close to one in three doctors in high-income countries. I'm Wendy Swanson.
5: The U.S. is planning to sell $24 billion worth of fighter jets to Saudi Arabia. The State Department announced Thursday that the package will include 48 Lockheed Martin F-35 fighter jets, as well as dozens of engines and other parts. It said the proposed sale will, quote, support the foreign policy and national security objectives of the U.S. by improving the security of an ally that is, quote, a force for political stability and economic progress in the Gulf region. Congress has 30 days to approve or reject the deal, which comes as Houthi rebels in Yemen have ramped up their attacks against Saudi Arabia. And some of music's biggest names are in Las Vegas this weekend for the iHeartRadio Music Festival. I'm Jim Forbes.
8: And now for your Alternative Talk weekend weather outlook. For this Saturday, we'll have gradually clearing skies throughout the day to become sunny, giving us a high near 73 and calm winds. Overnight, mostly clear, with a low around 54. For tomorrow, we have another clearing day ahead of us, bringing us a high near 73 and a low around 54. And finally, for Monday, the mostly sunny skies continue, high near 72.
9: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